0: 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闫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15: 这个1528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亲近一下大自然，阳光、绿树、花草，不同环境当中其实都是有助于儿童身体的发育的，包括视力的发育。这说到了这个颜色，我也想问问陈主任，因为之前网络上一直流行着说要看绿色的东西对于眼睛是有好处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调成那个偏绿色的，这到底有科学依据吗？
16: 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它绿色它的波长会短啊，波长短的话，它眼球就是个光学结构嘛啊，它会成像啊，成像的就会更靠前一点，还是有作用的啊。包括把屏幕，包括电脑屏幕、手机的屏幕啊，都调成绿色的也是有作用的，从理论上讲是有作用的啊。
15: 但是您不能说调成绿色了以后我就不看远处了，就盯着这屏幕看。
16: 对对对对，那不行，那不行啊，它只是个波长，这个眼影响啊，还是要看远，该看远还是要看远，该户外还是要户外的。
15: 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护眼的方法。
16: 对，
15: 若是您说了配眼镜啊，做一些这个矫正的这个手术啊，其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弱视的问题，但是呢也告诉大家了，别担心，咱现在有治疗的方法。这治疗的方法具体是啥呀？
16: 嗯，是，弱视呢是在六岁之前，根据它的原因来治疗。
15: 嗯，
16: 比如说它是远视、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引起来的，那就需要配眼镜啊。
15: 哦，
16: 就戴上眼镜以后，它看东西看得相对来说清晰了，才能刺激它的视力慢慢发育上来。
15: 哦，
16: 视力发育上来了，弱视就治疗好了。
15: 嗯，
16: 他长大以后戴眼镜什么的都没问题，都能看得清，然后他职业选择也没有什么影响。
15: 嗯，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斜视啊，或者说屈光参差这些原因呢？
16: 对，屈光参差也是戴眼镜，
15: 也是戴眼镜。
16: 对，斜视的话就要看这个斜视啊，是配眼镜治疗可以呢，还是需要做手术治疗好。因为斜视呢，它分不同类型的斜视，有的斜视呢，特别像和远视有关系的这种内斜视，可能戴上眼镜，它的远视也矫正了，它的内斜视也好了。
15: 哦，
16: 但是有的斜视呢，就可能是需要做手术的。
15: 哦，尤其是很多孩子的这个斜视啊，会影响到这个外观。 因为眼睛这个眼球总不是向前看，
16: 对对，
15: 这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16: 对对，
15: 很多的家长其实也是想趁着这个暑假孩子放假了，第一不耽误学习，第二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休养的过程，
16: 对，
15: 希望在暑假帮孩子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眼部问题。我们也问问这陈主任，比如说孩子如果要做这个斜视的矫正手术的话，他大概的这个恢复期和这个手术的时间大概得多久？
16: 斜视手术啊，一般的现在大部分医院做斜视手术都不需要住院了。
15: 哦，就是日间手术。
16: 日间手术啊，做完以后当天就可以回家。但是那个斜视手术的拆线呢，可能得需要一个星期啊，有个别的需要两个星期，有可能需要拆线啊，就是一般的你预留两个星期就差不多。
15: 哦，那这个比如说两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视力就自然而然恢复了吗？还是说两个星期之后还是比如说不能见光，或者说这个时候得这个用纱布遮住？
16: 不需要纱布遮了啊，拆线以后有个别的孩子可能眼睛还多少有点发红
15: 啊，
16: 但是用眼呢还不要用的太多，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
15: 但是日常的这种看东西啊什么的都
16: 没
15: 问
16: 题
15: 了。
16: 对对，是的。
15: 所以说在两周之内这时候可能孩子是需要眼睛比如说覆盖一个纱布这时候避光是吗？
16: 纱布也不用覆盖这么长时间啊，有的孩子可能做完以后接着纱布都不用覆盖啊，有的可能需要盖上几天。
15: 所以说基本上预留两周左右的时间。
16: 对对对。
15: 两周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斜视就能够纠正好了。
16: 对，就手术基本上恢复差不太多了，但是它长期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啊，还要咱们要定期的复查，看斜视的效果啊，怎么样。
15: 那除了斜视还有很多比如说眼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最常见的就是近视，很多的家长也是想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来解决这个近视的问题。咱们说了，首先咱得明确是不是真的近视，
16: 对，
15: 这医生可能是需要散瞳。一般散瞳我们知道好像当天肯定是看东西有点费劲的，得戴着眼镜，基本上到第二天是不是就恢复差不多了？
16: 对，那要看他用什么散瞳，
15: 快散还是慢散，是吧？
16: 因为散瞳的药啊，现在其实有三种，有快散，有慢散，还有中散。中散就介于两者之间啊。这个药物到底怎么选择呢？和年龄有关系，和他的屈光状态也有关系啊。一般的是要医生来最终给他选择。大部分像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第一次散瞳的话，一般是需要慢散的。因为慢散啊，它的作用最完全，能把度数查得最准确啊。特别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些是远视，远视呢，它的调节力特别强，只有慢散才能查出准确的度数来。
15: 那这个慢散的话和快散，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加上如何来掌握？快散多长时间？慢散多长时间？
16: 慢散呢，一般的瞳孔恢复啊，要2到3周才能恢复。
15: 那快散呢？
16: 快散的话，一般的是散瞳以后5到6个小时。
15: 那基本上第二天就没问题了。
16: 对对。
15: 但慢散确确实实时间长一点，2到3周，那基本上大半个月呢。
16: 是的。
15: 所以说家长把这时间预留够。如果是孩子初次的去检查视力，又是六岁以下的话，一般医生会采用慢散的方式。
16: 对，
15: 咱基本上得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让孩子恢复。
16: 是的是的。
15: 我们说完了这个散瞳，那孩子纠正这个视力，我也想问问，有些家长说了，那我是不是手术让孩子别戴眼镜？还有的家长说呢，那是不是我先给他戴眼镜，等成年了之后这度数定型了我再给他做手术是比较好的。那作为专家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6: 对，这个手术呢，一般的就是如果是近视的话，做近视眼的手术都要求18岁以上，等他的近视度数稳定了才能做手术。
15: 这急不得。
16: 就是18岁，对，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做手术矫正的。所以说一般的18岁以下的孩子他的治疗的话还是要戴眼镜。
15: 所以说这时候家长不是说不管孩子，不是说哎呦这医生说了18岁以后才能做手术，那18岁以前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这个孩子近距离用眼啊什么的我也不太干预他了，反正18岁以后可以做手术，这肯定是不行的。
16: 对，肯定是不行的。
15: 因为这个时候牵扯到度数增长的快慢。
16: 是的。
15: 这个度数越大是不是手术的难度可能就越高啊？
16: 是的，是这样啊。这是对近视来说是这样子的啊。对，特别是对于弱视来讲，那你就肯定不能等到以后做手术啊。像六岁以后效果就不好了，你肯定要抓紧时间给他。
15: 对，我记得您刚才说12岁以后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是吧？
16: 对，六岁以后效果就会慢一些，12岁以后这弱视基本上就很难很难再治疗了。对于近视来讲啊，咱们如果孩子有近视的话，你也一定要重视。因为近视呢，你要如果是不重视，不给他矫正，不给他防控的话，他的近视度数每年都会长。
15: 但是这个近视度数长它也有快有慢， 这什么样的一个度数增长其实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度数增长其实就算是过快了，我们就需要带着它去医院找医生来医疗干预一下
16: 啊。一般认为啊，如果每年它的进食的增长在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12、13岁之前每年涨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它涨到75度和75度以上，就认为属于进食进展偏快了，就得需要非常重视的干预了。
15: 嗯，好，这是提醒家长，我们的近视的增长度数也是需要家长特别去关注的。您别觉得哎呀，以后反正现在有这个近视的矫正手术，实在不行18岁以后给他做个手术，这都能矫正过来。
16: 嗯，
15: 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16: 是一个误区，因为近视啊，咱们戴眼镜不是太可怕，但是如果变成高度近视，它眼轴过长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近视的并发症。
15: 嗯，
16: 像视网膜脱离呀，像黄斑内出血啊，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的话，你就是戴上眼镜它也看不清楚了。
15: 嗯
16: 啊，就得需要做手术，有的做完手术效果都不一定太好。
15: 对，而且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近视的手术虽然非常的成熟，安全性非常的高，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的出现。
16: 对对，是的
15: 啊，像有一些朋友做完了以后会有这个夜间眩光的这个问题啊什么
16: 的，
15: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16: 对，是的，
15: 所以咱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能不近视就别让它近视。
16: 对，能近视长得慢一点就尽量长得慢一些。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家长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这个家长啊，应该是平时特别在意的，他说给孩子买了防蓝光的眼镜，还买了护眼台灯，然后呢还给孩子买了读写姿势的矫正器，想问问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助孩子预防近视。这家长买的够齐全的，咱一个一个来说。防蓝光眼镜这个好像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了，这个孩子看屏幕啊看手机啊现在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儿，给他买一个肯定戴不好也戴不坏。
2: 防蓝光眼镜是这样啊，咱们防蓝光眼镜其实主要的作用呢还是防止这些蓝光对黄斑区，就是眼底的这个影响啊，像老年黄斑变性啊可能和这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戴防蓝光眼镜的。因为现在蓝光眼镜啊，它有的呢它就把有害的蓝光和有用的蓝光可能一块都防住了。因为有一部分有益的蓝光可能对孩子啊防控近视还是有作用的。所以对孩子我们不建议戴蓝光眼镜。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防蓝光它其实是通过眼镜上的这个镀膜来过滤蓝光的。因为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调皮，他戴眼镜没有那么爱惜，有的时候这个随便的乱放乱扔，这个镀膜磨花了之后，其实对于眼睛来说他反而看不清，他又要用力，可能反而会诱发他近视。
2: 是的，
1: 这是防蓝光眼镜不推荐给孩子用。
2: 对，
1: 那台灯呢，还有这个读写姿势的矫正器呢，这些有用吗？
2: 台灯我们还是建议要用的啊，因为这个光照啊，光线亮总体来说比光线暗对孩子更好。所以说台灯我们是建议用的，而且你用台灯的时候啊，屋里的大灯也要开着。
1: 别光开个小台灯。
2: 别光开个小台灯啊。
1: 而且现在这个台灯啊，尤其是打护眼功能的台灯，它主要主打的这个功效就是无频闪。这个频闪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虽然我们可能很难用肉眼去发觉它，但是它对于眼睛的影响是在持续进行的。
2: 对，因为频闪呢从理论上讲会让眼睛疲劳所以说没频闪是好的啊，是对的啊。当然不能光看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它的光照度。就是它这个台灯的高线，就是光照度啊，应该要尽量的能高一些啊。你想用光亮强的时候你可以调得高啊，把光线调得更亮一些。另外呢这个台灯的光谱也是一个指标。因为自然光相对来说对眼睛更好。
1: 就咱们别太白也别太黄。
2: 这个光谱呢最好是接近自然光的光谱的这种光啊，这种台灯就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在选购护眼台灯的时候，咱们不要光看商家的宣传，咱们还是得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护眼灯。
2: 是的，
1: 别光花高价了。
2: 是的，
1: 对，但是读写姿势的矫正器这个还是有点用的吧。
2: 读写姿势矫正器现在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它从理论上讲就是相当于把看近通过物理的方法变成了看远啊。它通过里边的那镜片的折射啊，这反射之类的吧啊，把它相当于看远了啊。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有点用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能增加户外活动
1: 啊，
2: 更好。
1: 您说的这个读写姿势矫正器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是架在桌子前面，像有一个支撑，让你没法低头趴在那个作业本上。
2: 对，这也是一种，这种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用的。你起码把他的姿势先矫正好了，他就不会趴得太近看啊。
1: 就是让我们去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对于保护视力确确实实是有好处的。
2: 对，
1: 但是咱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花大价钱买矫正器，而且家长多注意一下他的这个书写姿势，其实对于脊柱健康也有好处。
2: 对，是的。
1: 好，那这是家长问的，就是需不需要购买一些外挂的产品哈。还有家长在问说，学校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在暑假回家了之后该如何让孩子每天保证户外的活动时间。他说在学校是强制的，不出去不行。

0: 但是在家想让孩子出门，那可是难上加难，家长还得上班，没法天天带着他出门。
1: 对，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需要家长和孩子啊提前沟通好，一块儿制定一个啊，就是作息的时间啊，让他在家放假，也让他有个时间段，让他出去去户外。去活动，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而且呢小伙伴们相对来说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个住在一个大院啊，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有很多共同的小伙伴，经常会约着一起出门玩，而且一玩就不愿意回家。但现在的孩子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对面邻居是谁可能都不认识，这孩子的小伙伴就更少了。这学校放学回家之后呢，各回各的小区了，孩子们又离得远，这时候可能确确实实玩伴少了，不利于他走出家门。那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成为那个带他走出家门的代表。
1: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尽量的找些伙伴吧，我觉得孩子和伙伴玩，他可能更愿意出去啊。
0: 就是自己确实他觉得可能玩没意思，
1: 对，
0: 但是有小伙伴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1: 是的，
0: 多给孩子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发展出一些小伙伴。
1: 是，我们的小区就好多孩子一块玩，可热闹了啊。
0: 对，但是这时间，刚才您不提示吗？就是最好是在太阳比较充足的时候，让孩子在户外进行活动，对于眼轴来说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是有家长在问说，这个夏天要比较热，比如说像傍晚出门，或者是太阳落山了出门，这时候还算是户外活动吗？还想问问孩子，如果在阳台上用自然光写作业的话，隔着玻璃，这算不算户外活动呢？也算晒到太阳了吗？
1: 这个户外呢和光照度有关系。刚才说的，如果太阳已经落山了，这个肯定太阳光的作用就不强了啊，它的光照度就不够了啊，这个光照的作用就弱了。我们说的这个户外呢，也不是说夏天你非得到中午头到外面去晒啊，比如说你9点到10点那时候还不太热的时候，但是光照度也够了，可以。或者下午呢，在太阳落山之前啊，4点、5点，现在不是黑的太阳落山也晚了吗？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段也不是太热了，这个时间段出去是可以的。
0: 好，那在阳台上写作业呢？
1: 阳台上写作业啊，因为我们测过阳台上的，就是窗户边上的这个光照度，屋内窗户边上的光照度，大概到2000到3000 lux。就是从理论上讲，2000以上的这个1000以上的啊，它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
0: 就它和灯比的话，好像这个光照 lux 的这个值要更高了，
1: 要更高一些。对对对对啊，但是它肯定和你在户外还是不太一样的光照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隔着玻璃在阳台上写作业，其实对于眼睛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
1: 对对，是的
0: 啊，但是肯定不能够替代户外活动的时间。
1: 是这样
0: 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写作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近距离用眼，
1: 对，是还是看近距离。
0: 对，虽然阳光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是有好处的，但是近距离用眼，对于我们的视疲劳啊，对于我们的近视形成啊，其实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的。
1: 是这样。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家长在问说，孩子一看动画片停不下来，该咋管呢？医生能给支支招吗？
1: 这个我估计还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啊。然后比如说给他定闹钟啊，不是说一点不让他看，到时间就让他知道停下啊。
0: 而且咱们不刚才说了吗？鼓励孩子多跟小伙伴出去玩玩。
1: 对，和小伙伴出去玩，或者家长带他出去玩他在户外玩的高兴了，他可能就不看这些电子产品了。
0: 我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会跟孩子商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作息的规律：你看动画片可以，看一集之后你要去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呢再可以看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循环，其实对于孩子的视力来说，是不是并不太合理啊？
1: 对，你可以啊，你可以给他定个时间，看完电子产品以后，你就别让他再去学习了
0: 因为都是近距离用眼
1: 了。对，都是近距离的用眼，你可以在窗户边上玩一玩啊，往外看一看啊，或者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再学习，这样更好。
0: 您跟他把这时间稍微压缩一下。
1: 嗯，
0: 看一集动画片，你学习45分钟，15分钟 出去玩
1: 一玩，嗯，玩，哎，对对对对，
0: 或者看看那个户外远处的地方，这时候你不能再近距离用眼了。
1: 嗯，是是的啊，嗯，就是户外这两个小时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
0: 一次玩两个小时，
1: 对，两个小时，你可以间断的多次去玩，
0: 嗯，
1: 啊，效果也是好的。
0: 好啊，还有刚才您不是说到了远视储备的问题吗？有家长就在问说，这个远视储备怎么才能够让远视储备的时间更长一点？12岁之后还有远视储备，是不是更好呢？
1: 是的。就是这个远视储备呢，12岁以后你看它有多少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远视储备呢，也不是越多越好，
0: 嗯，
1: 越多了就是刚才我说的
0: 超过300度了，
1: 对，它就可能会形成
0: 弱视，
1: 也影响它的视力，有可能会形成弱视啊。
0: 嗯，
1: 远视储备怎么才能让它尽量保留时间长一点呢？还是刚才说的这个户外活动，
0: 哦，
1: 少看近处啊，
0: 嗯，
1: 还是这些。
0: 嗯，所以说对于远视储备，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不是度数越大越好，
1: 对对，
0: 300度以内是比较好的。但是会有孩子到了12岁之后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远视储备吗？
1: 会的会的，就是如果是12岁能有100度左右的储备啊，他也不影响孩子的视力，
0: 嗯，
1: 他一般的就不再近视了啊，他可能就这辈子也可能就不再近视了。
0: 嗯，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比如说我们配眼镜的时候，医生会说，哎呦，这配个100度的150度的。
1: 嗯，
0: 因为100度近视150度近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东西就已经挺费劲的了。
1: 嗯，
0: 但是远视为什么您刚才说了这个300度以内的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100度12岁的孩子还是比较好的，不影响他看东西。
1: 因为孩子的他的我们叫眼内有个睫状肌，他的睫状肌的力量特别的强，他就调节力特别的强，
0: 嗯，
1: 有点远视呢他就不影响看东西，他只要这个肌肉一收缩他就能看清楚。
0: 哦，他和近视还不太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嗯，就是远视他更能够被我们的眼睛调节所中和。
1: 对对。
0: 但是近视我们很难通过眼睛睫状肌的这个调节让他把东西看清楚。
1: 对，近视以后他再调节近视度数会更高。
0: 啊，
1: 但是这个睫状肌的力量呢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小。
0: 嗯，
1: 比如说到40岁以后睫状力量就差了，就会花眼了。40岁以上的他有点远视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孩子远视是视力不受影响的。
0: 嗯，所以说这个远视的储备家长应该是帮孩子去定期的去监测一下，
1: 对，
0: 远视储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剩余水平，这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干预一些措施，当远视储备很早比如说12岁之前就已经没了的话，那家长就得特别留意一下孩子的这些日常的作息啊，户外活动的时长啊，确保他尽量晚的少的出现近视。
1: 对，是的，是这样。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早春图啊，是咱们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儿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早在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0000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色，左方啊

0: 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啊、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三个概念，影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记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郭熙是宋代一位比较特殊的画家，新派山水的代表。他的作品很多，因为他的画龄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但是称得上是代表作的却不到十幅。现在存世的主要是《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柯石平远图》《幽谷图》四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三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悬挂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得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曲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的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屈，故得名叫蟹爪枝。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 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得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在供奉机构当中，执掌和奉御是领导，也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

0: 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大家都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吃人似的，这太恐怖了，这哪是早春呢，这丑不冷子一看，这整个一世界末日，这撤走撤走撤走，赶紧撤走，别让我看见他，还挂的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儿都以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头些年两个宫廷画家互相聊天，你说我画的风格像郭熙，我特得意啊，不不不，您过奖您过奖，您画的更像郭熙，更有郭氏之神韵呐、啊，光荣。到现在你说我画画的像郭熙，我弄不好就得穿秧子。哎，我说小子，你骂谁呢？你画画才像他呢，多么的悲哀呀。郭熙在哲宗朝就是反面教材的典型。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雍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雍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了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雍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落脚，拿走清道。这样邓雍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茂，但是3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儿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死后无子，幸亏神宗当时生得多，富裕出来了，也就是从哲宗的兄弟辈里头再找一个出来，最终由向太后决定11子端王赵佶继皇帝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啊。徽宗继位之后，那对艺术品的宽容超过了他哥哥，就算我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我尊重你， 至少我不拿你的画擦桌子，而且那玩意儿它也擦不干净啊，一擦一桌子墨，还得拿干净布重新擦，犯不上。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
3: 是啊，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嗯，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哎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哎，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6: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7: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6: 啊，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的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7: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6: 啊，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
7: 全球，
6: 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7: 110多种，110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6: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7: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6: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库姆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7: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6: 哦，
7: 那是专业人士了，
6: 更熟悉的哈。
7: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风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6: 对比了一下哈。
7: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6: 明白。
7: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洞穴，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6: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7: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镜正光罩里塞一脑袋进去。
6: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7: 完全不怕，
6: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7: 对，
6: 好可爱呀、
7: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6: 嗯
7: 啊，然后就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只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
6: 嗯嗯，
7: 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6: 明白
7: 啊，它的趾，它这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
6: 啊、
7: 哦、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6: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7: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6: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7: 它不需要啊，
6: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足够用了是吧？
7: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6: 明白了，就是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7: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6: 哦，
7: 所以说
6: 他
7: 到这个
6: 状态太远了，
7: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他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6: 嗯，
7: 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6: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7: 嗯，不能用品种，
6: 对，
7: 就
6: 要种、
7: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6: 嗯，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7: 叫红尾鼬狐猴。
6: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7: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哎。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6: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7: 中等吧。
6: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7: 吉娃娃。
6: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7: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6: 哦，
7: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6: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7: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6: 一半哦，
7: 一半大。
6: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7: 中小等
6: 、嗯、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7: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6: 就是这狐猴
7: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6: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7: 18公斤。
6: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
7: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6: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7: 小的30克，大的。
6: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7: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6: 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7: 还有吃
6: 素杂食？
7: 还有吃排泄物的。
6: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儿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7: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6: 窝应该是小的吧？
7: 窝，对，重点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6: 不到1两，
7: 我们想想，1斤鸡蛋有几个？
6: 那它那个头呢？
7: 个头的话，
6: 比鸡蛋高吗？
7: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6: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7: 啊，
6: 就是俩手掌吧，就
7: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6: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7: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6: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7: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6: 对对对，太逗了啊！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6: 嗯，
5: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
6: 对，
5: 特有 种，
6: 对，
5: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6: 种类，
5: 种类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的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它像
6: 棕红色、棕黄色。嗯，
5: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6: 纯夜行。
5: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6: 我们住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5: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6: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5: 哦，
6: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5: 哦哦哦，明白了。
6: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5: 就是

0: 遇，
1: 经常中偶遇，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0: 嗯，
1: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0: 嗯，
1: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0: 明白了啊、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
1: 嗯，
0: 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1: 对
0: 啊、嗯，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1: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0: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1: 嗯、
0: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0: 啊，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1: 嗯、
0: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1: 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0: 啊，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1: 那很快就会动的。
0: 哦。
1: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他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他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他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在他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他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0: 嗯，
1: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0: 明白。
1: 嗯，
0: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1: 不会，
0: 嗯
1: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0: 嗯
1: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0: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
1: 嗯、
0: 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吧？
1: 对，他们是
0: 嗯，
1: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0: 嗯，
1: 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0: 哦，
1: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狐猴爪子还是挺尖的，
0: 明白。
1: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0: 哦、oh. ，
1: 等等的，就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0: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oh.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oh. 也不搁笼子里，
0: 嗯、
1: oh.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0: 嗯、
1: oh.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0: 不要碰它，
1: 不要碰它，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0: 哦，
1: 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当
1: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0: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0: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1: 对，
0: 其实
1: 对、
0: 哦，
1: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0: 嗯、
1: 我就把它弄走了。
0: 是的，明白了，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1: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0: 是的，没错啊。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1: 嗯、
0: 这个猴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1: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0: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1: 没有光污染，
0: 它晚上很黑，对吧？
1: 对，
0: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1: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尤其是
0: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1: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0: 哦、
1: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0: 对，
1: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0: 哦，
1: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0: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 蓝的发紫，然后又

0: 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1: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0: 没错啊，
1: 哦，就是您的每十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0: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1: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慕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0: 哦，
1: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0: 嗯，
1: 啊，全世界一共八种，马岛有六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0: 嗯。
1: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0: 嗯。
1: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0: 30米高，
1: 十层楼
0: 、
1: 哦，十层楼，然后呢，4-5米。
0: 你说粗吗？
1: 对，
0: 你说是直径吗？
1: 直径
0: 4-5米，
1: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不同。
0: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1: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的啊。
0: 明白
1: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0: 啊，都上千年了。
1: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0: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1: 树精，
0: 还活着，
1: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0: 哦，
1: 然后这些大部分都是800到1000年的。
0: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郊区。
1: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3: 嗯，那我们知道滇红还有祁门红茶这两种茶呢，形成都具有偶然性啊，在保存可能运输的过程中受潮了，它就发酵了，后来形成这个香型呢，又被大家广为接受。那说到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形成是不是也有故事？
14: 哎，还真是这么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是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地方上打仗过兵，当时呢正是采茶的季节，那时候还没有红茶这个品种，都是绿茶。这个茶农啊，把茶叶采下来放到家里边，正准备要加工呢，得大兵来了，大兵来了，茶农就吓跑了，赶紧跑吧，要不然那怎么办呢？这个兵呢，号房子就住在这儿了，一看就是光铺板，那个被褥早被老乡拿走了，这怎么睡觉啊？哎，正好那好多茶叶，就把这嫩茶叶、鲜茶叶给铺上了，铺一层。你再怎么着，它比睡这光板床强是吧？
13: 嗯，
14: 跟着睡了几宿，睡了几宿呢，一加上一个是啊，这个天啊有点闷热，再加上他们躺那睡觉，身体的体温呢，就把这茶叶实际上给它加热。
13: 嗯，
14: 在加热过程中呢，哎，慢慢有点发酵。过了几天，仗打完了，当兵的跑了，是吧？ 这个茶农又回来回家收拾东西，一看茶叶被糟蹋成这样，非常心疼。刚采的茶叶，这就是咱们的，是吧？这家人一家老小的命啊，这怎么办呀？一看这茶叶还算完整，说干脆这样吧，咱给它烘干一下，是吧？好歹能卖俩钱的卖俩钱吧。
13: 嗯，
14: 哎，就找了这点松木啊、松木板子什么的，哗哗的点着了火，那么一烘，烘完了以后呢，这茶叶赶紧给卖吧，仨瓜俩枣就给卖了。没想到啊，哎，人家买了茶开始是为了图便宜，等拿回家一冲泡，这茶怎么跟那不一味儿，带有一种松香味儿不说，哎，还觉得这个茶本身也比那绿茶显得醇厚了。
13: 嗯，
14: 这就是星村正山小种前身它的来源、哦、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13: 哦，我们只知道它的今生啊，前世是这么来的。
14: 哎，对，
13: 嗯，
14: 你看它就是和两大红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先经过、
13: 嗯、
14: 甭管是天野也好，还是自然条件，还是人工保存不善，它先有点受潮，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有点中度发酵，然后呢人工又去给它烘干。你看这些就是红茶形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制作工艺和条件。
13: 嗯，
14: 哎，它一开始甭管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白茶，是吧，它采下来的时候都是绿茶
13: 啊。说到茶的源头了，茶的发现也是如此哈、啊。
14: 是，
13: 神农尝百草中毒了，然后突然有一棵树，他觉得这个叶子喝完了之后可以解毒。
14: 对，关于这个呢是不唯一这个传说啊，还有一种传说，
13: 唯二。
14: 对，
13: 另一个传说是什么版本呢、
14: 啊？这个传说是这样的，说当时已经有红茶了，有红茶呢没有经过烟熏，就松木烟熏，而是就是普通的方式加热的。是吧，给它烘干，就装入了松木钉的箱子、
13: 哦、
14: 往外国运出口。这个呢嗯，在运输过程中啊，由于海浪是吧，打进了，过去都是帆船木质的这些船嘛，这个条件不是太好，抗风浪条件不好，海浪进来啊，就把这个茶叶这木头箱子给泡了。
13: 嗯，
14: 等到岸卸下来之后，发现茶叶受潮了，这怎么办呢？哎，也是烘干一下吧，
13: 晾晾吧，
14: 打开包给它，跟晾它慢呢、
13: 嗯、
14: 是吧，就拿火给它烘干。没想到这个烘干呢烘出了这个松木的香味来了。
13: 嗯，
14: 因为它放在松木的这个木箱子里边是吧，它串点的松木的这个味儿，你再烘干它就带点松香松烟的那种味儿。结果呢，哎，这也就成为一个新的品种了
13: 啊、哦、
14: 所以你看到现在正山小种有两大类，一种叫烟熏的，就带串烟子味儿、松木味儿、
13: 嗯、
14: 还有一种不带松木味儿，这些都叫正山小种。
13: 哦，
14: 所以你看上次咱们说了，您找茶城找那老板砍价，您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好砍。哎，你给他讲故事，你问他，这没准他都不知道。
13: 就是啊，
14: 他听你的讲的不错，得了、那个、
13: 给他听的都傻眼了，他觉得您是，哎呀，您懂是吧，
14: 是，
13: 他就不敢忽悠您。
14: 是，
13: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哈，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由来，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哈、啊。大家觉得哦，好多东西是有偶然性的，偶然里似乎又有着必然。
14: 对
13: 啊，好多东西是因祸得福的。当你发现一件坏事来的时候，它后面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红茶的故事很精彩哈、啊，但是很多朋友还想知道，比如说我买来了比较好的红茶，我自己如果在家冲泡的话，我也想讲究一点儿，我用什么样的器皿更好，用什么样的水温冲，是上头是中头是下头啊，啊，想让肖老师给介绍介绍。
14: 好，这个喝红茶呀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说比较啰嗦，当然这和您的要求和您的时间和您的兴趣爱好和您的目的用途都不一样。如果说您喝点红茶就为解渴，那咱说实话越方便越好，您就找一个杯子也好，盖碗也好，壶也好，您冲完了您一喝，喝完您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几个朋友来，您又是正经的，甭说金骏眉是几千块几万块钱，您就是800块钱以上的这红茶，您要搁壶里这么一沏，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茶，
13: 有点糟践东西了，
14: 真是糟践东西了。
13: 嗯，
14: 那么咱们大概说说啊，沏红茶呀有几种沏法，一种就是什么呢？壶，是吧？我没有那宜兴的泥壶、紫砂壶，哎，您用瓷壶也可以，但是要小壶啊，不能那大壶不行。您说好家伙，我这个灌那个暖壶都灌一大壶，还有富裕，这个壶沏不了茶，这阿青草那大碗茶、
13: 嗯、
14: 那么您家里小壶，哎，这个容水量啊要在500毫升以下，
13: 啊、哦，溶水量500毫升以下，
14: 最好就是300毫升那种，甚至再小一点那种个人主义小壶，
13: 嗯，
14: 都不会，因为喝红茶不是大口大口的啊，咱们说都不加啊，不加那个奶，不加糖这种红茶啊，举例子说就是正常小种这种红茶，那么你我建议您，第一，咱用小壶，小壶怎么着呢？您先把小壶润一润，啊，就用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是吧？给它涮一涮，涮一涮之后水倒出来，然后呢，您放茶，把茶放多少，根据您这壶的大小和您的茶量和人数，一般来说您喝正山小种这茶别少于5克，
13: 嗯，
14: 少于5克出来那个味儿啊，觉得淡。
13: 这5克能有多少呢？
14: 这个比如说拿勺，家里那个汤勺瓷勺，
13: 嗯，
14: 哎，您松松拉拉的那么一瓶勺，
13: 5克，
14: 或者说哎再低一点都不要紧，因为这茶它是散茶，它不那么紧密，哎，您就差不多这么一勺，咱也别说克了。如果您第一回期您觉得这个哎呦不行，这太艳我喝不了，那好吧，您减减，
13: 嗯，
14: 第一次我建议您稍微少点啊，拿不准您稍微少点。那么这是冲泡，冲完了之后这第一次出水非常重要，第一次叫润茶，您要很快在10秒钟之内要把那水倒出来，
13: 嗯，
14: 在沏的过程中不要摇晃那茶啊，不要摇晃，就让它静静的泡，这时叫润茶，过去咱们叫洗茶，是吧？实际上是这个过程，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就泡开了。您给它倒了不喝，有点就觉得遗憾。您喝吧，它里边有可能不太干净，有土，有灰尘。那么您给它倒出去，倒出去茶也润了，别马上冲，让它稍微的伸伸腰，让那茶叶伸伸腰，借着它里边那个水气伸伸腰。然后您再把热水倒进去，这热水就指的是刚烙开的水，倒满了，别怕它漾出来，不要紧，让它连带把壶都给它热一热。壶的外边都给它热一热，包括第一泡也是这样，您的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沫子，让它水量稍微大一点，把沫子冲走啊。然后呢第二泡的时候，您根据您的这个喜好，您把那茶倒出来，那颜色如果是发点金红色这就对了啊。好的茶不光是金红色，您看它沾着这个茶里边那茶碗那墙那内壁啊，还有一个圈儿，一个金黄色的圈儿。
13: 嗯，
14: 哎，那您这茶就叫好茶。当然一般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另外可能看的角度和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是吧？您怎么没看见这圈儿？
13: 我的金圈在哪儿呢，肖老师？有可能是咱们茶的品级没到，有可能是您看茶这个灯光啊，
14: 对，
13: 光照不到。
14: 角度对对、嗯，还有一个您茶器也有关系。咱们指的是用白碗的情况下，
13: 就是
14: 啊，如果您用一个紫砂碗，您根本看不见那红，
13: 哪有光圈啊？
14: 咱们就要以白的茶器为准啊，来说这个。那么没有也没关系，不是没有这茶就不好。您入口，这个喝红茶，千万别大口，因为红茶来说温度比较高，大口容易把您烫。喝红茶呢，小口的饮，包括啜，就代替了那闻了。是吧？在吸溜过程中，您就把那香气、香味儿您品到。所以喝这个呢，小盅，啊，就是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功夫茶那种小盅，啊，咱们这说这是用小壶的，
13: 嗯，
14: 还有一种呢，啊，用盖碗的。说用小壶麻烦是吧？我也没有为这个喝这茶，我还买一壶去，值不当的，刷那壶也挺麻烦的。没关系，您来盖碗是吧？这个一般的来说，您使啊就是乌龙茶那种盖碗。啊，豆青瓷也行啊，是白瓷的、青花瓷的都行，啊，这茶器最好稍微的讲究一点，
13: 嗯，
14: 啊，太粗了呢，有点对不起那茶。
13: 美食配美器嘛。
14: 对，这个方法和刚才咱们说那冲泡方法是一样啊，您闭一下啊，拿您要是熟练的话，一手二拇指头摁着点那盖儿、
13: 嗯，
14: 啊，拿这个大拇指跟中指端着，拿那个无名指抠着那个碗足倒出来，啊，如果说您觉得有点悬。或者没关系，有那茶滤，就漏斗似的东西，您通过那个这样给它倒到公道杯里头再喝。喝茶品茶的方法啊，跟刚才咱们说那个用壶沏是一样的。
13: 嗯，
14: 除此之外你能想象还有什么这个方法吗？喝这茶
13: 您说是完全不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这
14: 么、哎、对。
13: 哦，您
14: 壶
13: 也说了，
14: 和
13: 盖
14: 碗
13: 也说了，那就是玻璃杯吧、
14: 哎、那和这个盖碗没有太本质的差别。另外玻璃杯我还跟你说千万不要用、
13: 嗯、为什
14: 么呢？
13: 什么
14: 呢？第一，玻璃杯没有盖，这香气跑了。第二、哦、玻璃杯啊，它是一个大口的，你往外倒这茶时候不好倒。
13: 嗯，
14: 所以说我建议除了你喝绿茶为了观赏用这玻璃杯，其他的你尽量不要用。 你可以用玻璃的茶器，
13: 嗯，
14: 啊，你有各种形状的茶器，玻璃壶啊，或者玻璃的那种小口盖碗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单层的玻璃杯，啊，中号玻璃杯去沏这个红茶，这个水量太大，而且呢，你倒的时候不好倒，
13: 不好
14: 香味还都跑了，你
13: 口也大，
14: 对。
1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9: 来来来，干杯，干杯，
1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说到的是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红茶呢，都是气泡法。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2: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咱们介绍一个，就是叫冲泡。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气泡法，咱们说的冲泡法，茶水是分离的。
1: 哦，
2: 那么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咱们知道，喝这个功夫茶有一个茶漏，是吧？就是跟漏斗似的，也叫茶篦子。
1: 嗯，
2: 那么好，你把它拿来里边装上。刚才咱们说这红茶，甭管是正山小种啊，还是哪怕您就是崂山那个红茶啊，或者宜兴的红茶都没关系。哎，您红茶就行。第一冲，就什么叫第一冲呢？就是离着这茶差不多呀、啊。有这么三寸左右这距离，
1: 嗯，
2: 哎，这茶壶这个水壶呢，啊，热水壶呢，稍微慢一点，在上面淋一下。

0: 然后这滤下来了，滤下来是这个呢，因为您倒的时间很长，很短，这茶呢颜色比较浅，主要是为了洗洗这茶，把它一些灰尘呢给它洗下去。这茶可喝可不喝，如果您舍不得，您就再倒一个别的小碗里把那底儿给倒了。我往往这样，我舍不得，我抠。
1: 看您那茶多贵了，是吧？
0: 是
1: 特别特别贵。
0: 没准儿，哎呦，我喝一口得多少钱呢？
1: 就是，我不能把它浪费了。
0: 有心理障碍。
1: 随您啊、嗯。
0: 第二泡您要稍微高一点。差不多啊，不到一茶也差不多，得有这么这个5寸左右，4-5寸高。然后比较慢的，沿着这个漏的这个边缘，不要直接冲中间。这个中间呢，这个喝茶人叫茶胆，别把那胆冲破了。从四圈淋着这么冲，淋着这么冲。
1: 为什么从四圈呢？这样会
0: 怎样？从四角冲呢，就是它的你实际上你冲四圈吧，四角它也是往中间去流，因为那是一个漏斗状的东西，是吧？但是你如果往中间去倒，它可能就不往四边流了，它直接从中间
1: 就让你的茶叶完全浸润，
0: 对，
1: 然后再滤下去哈，这个茶汤能滤下去，
0: 充分的把这茶可溶性固形物给它泡出来。因为这茶你让它好喝，就是我的经验就是茶水分离，越老泡着这茶越不好喝
1: 哦，
0: 让见识见干，养花也是见识见干，你老浇水，这根都烂了是吧？这花也长不好。因为红茶这东西它耐泡，耐泡的前提呀就是它比较粗壮，所以您别老担心说给它烫死了，红茶烫不死，温度太低了还不香呢。往往您就在这冲泡温度一高的时候，为什么让您慢慢往里倒呢？那香味儿它能起来，香味儿就给它激发出来了。如果你大水一淹，刷就是冲而过，这香味儿没激发出来，您闻不见香，光看见色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红茶的冲泡方式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这好像有点麻烦，肖老师。
0: 是麻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麻烦。你看，有点矛盾是吧？
1: 这个缺点就是优点，是吗？
0: 缺点就是，这不能叫缺点，
1: 嗯，
0: 是好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
1: 嗯，
0: 就是当你心里特别乱特别烦是吧，很多事你排解不开的时候，你可以拿起酒咣咣咣咣
1: 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也可以通过刚才咱们这方法是吧，和风细雨的慢条斯理的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
1: 对，其实你是在修炼自己的心性呢哈。有些时候大家遇到什么事儿马上就窜了，就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哈，这个点火就着啊。但是如果你能慢慢的，不是把它当成麻烦，而是当成我在干一件事情，
0: 一种乐趣
1: 啊，一种享受
0: 品味，
1: 你的心绪可能就慢慢的跟茶叶一样伸直了腰舒展起来了。
0: 对
1: 啊，就不会见火就着了。说到了红茶这么多优点，说到它的冲泡方式哈，其实肖老师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红茶保健的这么一个小方子。
0: 咱们这茶呀，它对于咱们啊这个比如说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或者防治什么什么啊、一些这个疾病，也有很好的保健调理作用。
1: 嗯，
0: 咱不敢说是药方啊，就是叫保健茶，
1: 对身体有保健作用的、
0: 哎，有益无害。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老年朋友是吧，往往有这个高血脂啊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生山楂呀 炒山楂啊，再加上炒陈皮。陈皮是什么你知道吧？
1: 橘子皮。
0: 哎，对，那为什么叫陈皮呢？
1: 因为是干的，是陈的。
0: 哎，对，实际上它也经过小发酵
1: 啊、哦，
0: 它把那个燥啊，那个生的那个橘子皮啊，它很燥
1: 哦，
0: 它经过一段时间，经过烘烤，哎，制一下，
1: 把这性味给它调和一下。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说。您感觉的血脂有点高，那么您在吃医院这吃药的同时，不妨啊，哎，按照咱们这个保健茶这个方法，您也辅助的。
1: 您这茶里头有陈皮，有山楂哈、这山楂是指干的吗？
0: 有干山楂呀，还有生山楂、干山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山楂片，是吧？但是这山楂片回来之后，您给它炒一下。
1: 嗯，就是中药铺里卖的焦山楂。
0: 哎，对，
1: 嗯，
0: 太对了，焦山楂。小孩有时积食是吧、哎，吃点焦山楂，实际上它就是不仅是开胃，它呀对血管系统它也有一定的疗效。这里头啊，首先头一样，生山楂，生山楂就是鲜山楂， 是吧？咱们所谓的山红、山楂、红果都是这类东西啊。再一个就是炒山楂，炒山楂就是山楂片儿，然后您不用上药铺买，您把那生山楂给它晾一晾，然后自己给它炒，炒干了。你看说了生山楂、炒山楂、炒陈皮，你是不是觉得还缺点什么？
1: 对呀、啊，咱说的是茶疗啊，
0: 哎、对，
1: 茶呢，红茶是吧？
0: 最终咱们还得回到茶上，
1: 嗯，
0: 红茶，啊，红茶咱们不用买太好的，就是普通的啊，或者甚至是低价的就行，因为这毕竟你再好的红茶在这儿喝不出它那个应有的香味儿来，
1: 嗯，
0: 是吧？具体分量是这样，大概比例啊，生山楂差不多叫七克，啊，炒山楂七克，炒这个陈皮九克，啊。红茶五克，这怎么弄呢？您把红茶先扒出一堆来，红茶的 1.5 倍就是山楂，
1: 嗯，
0: 生山楂，然后 1.5 倍炒山楂，啊，两倍就是
1: 五克。这个红茶是多少啊？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跟您说了，家里咱们家那个汤匙儿，就是那个普通的瓷勺，松松拉拉一瓶勺就是五克。
0: 嗯，觉得还是没把握没关系，您别一下弄五克，您一下啊，您。腰出一两来，
1: 嗯，
0: 您给它扒成堆儿，扒成十堆儿，那一堆儿您验证一下，搁勺里的到底是多少？哎，
1: 嗯、
0: 这个就
1: 一两五十克嘛，哈。
0: 哎，你一次每次腰五克，咱家里没有这么、这个、
1: 精准的小秤、
0: 哎，这个小。您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啊，给它混合起来，放在一个壶里边，放里边冲；还一个给它放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啊、哦，
0: 纱布袋里您可以浸泡，泡的。你比如说，我不用大壶，我用杯子，杯子也行。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浸泡，
0: 哎、浸泡，浸泡完了差不多了，您给它拿出来。
1: 代茶饮，
0: 代茶饮
1: 啊、哦，这个茶疗的保健方是对降血脂、
0: 降血脂、高血脂情况下、哦，在吃药的前提啊，在这个医院让您怎么治，您怎么治，然后咱们这起一个
1: 辅助的
0: 作
1: 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音乐响起的时候，有些记忆是像潮水一般涌来，太多的回忆被我们压抑在心底，我们忘却了最初的美丽和感动。这些久违了的回忆，就好像让我们有一种失忆后再度恢复记忆的那般惊喜。感谢学友这首老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我们贪恋这口爱情的美酒，醉倒在自己的深情里，忘却了周围的全部。郑中基的这首《借情人》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仔细听他的歌，其实音质音色都属于上乘，虽然从来没有走红，但是歌声见证了一个音乐人的成绩。

分隔两地不能见面，只能通过信念想念来维护这份脆弱的感情，就是这首《忽然很想你》。它里面要阐述的是天天的等待，无时无刻的思念，只因为心里有你。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

0: 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科技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知道你爱我身不由己，我知道这份真情此生难寻，这雾已经慢慢散去，我们的爱已变透明，停在月光里。邱泽带来的这首《你知道我爱你》非常感人。

熊天平，这是个奋斗了很多年，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他的早期的创作都非常的好听，火柴天堂、渔人码头，这些歌总是能够勾起人太多的感慨和怀念。雪候鸟这首歌你还记得吗？给你的最美的一种回应。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

0: 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非常喜欢一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齐秦的歌总是贴近我们的内心和生活。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遇见了你》，陈奕迅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丽的生活吧。

可以不爱了，梁文音的声线类似于戴佩妮，她很会唱歌。这首可以不爱了是很多人喜欢的，旋律很好听，唱的呢也让人很感动。可以不爱了也是一种幸福。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大暑篇，我是段宇娟。我们即将迎来暑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这段时间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日子。一到这个节气，人就特别容易累，吃什么都没胃口，觉也睡不踏实，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告诉你湿气太重了，脾胃在抗议了。所以这期大暑养生，我们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健脾祛湿。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从饮食怎么吃

0: 到起居怎么过，再到情绪怎么调，最后到经络怎么按，希望给您一份完整的好操作的度夏指南。第一个是饮食篇，大暑时节，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的脾胃反而是一片虚寒的，所以第一个提醒，少吃冰的，越热越要喝热的。中医有种说法叫寒主收饮，冰的东西进了身体，把毛孔经络都收住了，热气反而憋在里面出不来，所以真正解暑的是一杯温热的茶，你慢慢喝，让身体微微发一点汗，汗发透了，暑气就解了，人也真正凉快了。说到这儿，先讲一个咱们太谷的吃法。太谷是晋商故里，藏着很多养生讲究。太谷有句老话，金珠子银珠子不如太谷的黄珠子，晋中盆地的小米熬出来能结三层米哟。太谷人过大暑的早饭是熬一锅小米粥，割一块酥软的太谷饼，几颗饱满的胡平枣。胡平枣是中国四大名枣之一，皮薄肉厚，甜的清润，补气血又不燥，一碗下去，胃暖了，汗出透了，一天的精神就足了。这就是把最朴素的食材在最对的节气吃出最好的效果。除此以外，一道菜，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清热利水，薏米健脾祛湿，排骨补充体力。薏米提前泡半小时，排骨焯水，冬瓜带皮切大块，一起下锅加几片姜，小火煲一小时，冬瓜皮沥水消肿，千万别消掉。还有一杯茶，炒薏米姜枣茶，生薏米用小火炒到微黄，寒性去掉，每次一小把，加两片带皮生姜，两三颗去核红枣。红枣如果能买到太谷的胡平枣最好，甜而不腻，润着补，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喝下去从喉咙暖到小腹，整个人都通透了，这叫做以热制热，传了几千年的消暑智慧。说完了吃，我们来说说大暑天该怎么过。大暑的起居核心就两个字，防寒。你可能觉得奇怪，天这么热还要防寒？对，就是防寒。现在这个时代，中暑的人少，受寒的人反而多了。寒从哪里来？从空调，从冷水澡，从我们出汗后一身的汗被风吹干的那一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太谷那些老院子的智慧。你去过曹家大院就会知道，夏天一走进去，院子里自然就凉快了五六度。古人不懂空调，但他们懂得用建筑的穿堂风来降温除湿。我们现在住楼房也可以学学这个思路，把房子呀当成一个需要呼吸的空间。还要注意，要护住三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哪怕天再热，请你一定要用一个小薄毯或一条小毛巾盖住自己的肚子。肚脐这个位置，中医叫神阙穴，是人身上最薄弱的一道门，寒湿之气最喜欢从这里悄悄溜进来。第二个地方是后颈，后脖子最凸起的那块骨头下面是一个叫大椎穴的关口，它管着我们一身的阳气，寒气从这儿一进去，轻则鼻塞打喷嚏，重则肩颈酸痛，阳气被伤。第三个地方是腰背，尤其是晚上洗完澡出来，腰上一定要裹好浴巾，把水擦干再进空调房。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心情。大暑天，人很容易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想发火，这不是你的性格问题，这是情绪中暑了。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时间超过12个小时，人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受影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湿热困住了脾胃，脾在中医里主思虑，脾胃不舒服，脑子也跟着糊涂。在这个话题上，太谷的形意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形意拳是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太谷就是它重要的发源地。形意拳师在大暑天练拳，从来不主张大汗淋漓的剧烈对练，而是站桩调息，把心火沉下去再开始练，他们管这叫心静身柔，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学学这个心法。第一个建议是听角调式音乐，中医五音疗法里，角音属木，通肝，能帮助我们疏肝理气，让人从那种闷闷的状态里醒过来。古人说角音醒脾，听一听就像给身体刮了一阵清风。第二个建议是给自己一个午后止语的时间，大暑阳气最旺，人容易亢奋，话多，但这话多了，神就散了，神散了，气就虚了。所以你不妨每天中午午饭后的15分钟，给自己设定一个不说话时间，把手机关掉，不看任何信息，可以闭目养神，也可以静静喝一杯茶，让自己从外界的喧闹里收回来。等你再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焦躁感轻了不少，整个人也稳下来了。最后咱们讲讲经络，最简单省事的自我调理，它随时随地都能做。太古有一家近500年的老药号叫广玉远，它传了几百年的信条是，真正好的大夫在没病时就把身体关卡守住，花几分钟按对穴位比乱吃补药要强。大暑有2个穴位，希望你每天都要关照一下。第一个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小腿骨外侧边缘的凹陷处，长按足三里，慎吃老母鸡，它是调理脾胃的第一要穴。每天用大拇指按揉，顺时针3到5分钟，按到微微发酸发胀，两腿都要按，坚持一个夏天，胃口会好很多。第二个阴陵泉，小腿内侧膝盖下方，顺着内侧骨头往上推，推到膝盖附近一个凹陷的窝，按下去特别酸痛，就是它。这是祛湿的王牌穴，湿气重不重按这儿就知道了。每天用拳头敲打或拇指按揉3-5分钟，早起那种头重脚轻，全身沉甸甸的感觉会减轻很多。好，今天的大暑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大暑虽热，但它是夏天最后的能量。古人说大暑不排湿，秋冬咳不停，趁这天地间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身体里沉积的湿气寒气排一排，等到秋风起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感谢你在这个夏天为它做的一切。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在一年中最滚烫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与安宁。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南田寿村，月亮湾里歌飞扬，党建引领幸福长。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干部会议。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2: 近日，在晋中市太谷区范村镇南田寿村新落成的月亮湾广场上，刚刚结束了一天农忙的村民们正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载歌载舞。这个曾经让人提心吊胆的地质灾害监测点，如今已华丽转身，成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精神家园。
3: 帮忙满地走，去年他们把这地质灾害把这转起湖泊都弄好，又开始了这又在地下又在洗埋，又开始了在草地跳舞烧烤。
2: 南田寿村地处南山脚下，村东侧及北侧曾有两处大型崩塌隐患点，总长超过700米，高差达25米，直接威胁着山下170户、510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彻底消除这一悬在头顶的隐患，南田寿村两委班子坚持党建引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于2023年申报了晋中市太谷区范村镇南田寿村崩塌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将地质灾害治理与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
4: 太谷区委区长副范村长党委张副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国专业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对现在的路楼被迫加固修复，把有形地赔偿了相应地，从党支部一次为契机，因地制宜，在治理后的平台上建起了原料网高墙，让老百姓不仅住得安全，还有活的舒心。
2: 如今这里绿植环绕，步道平整，与南山旅游公路和120省道交汇处的区位优势相得益彰，成为了南田寿村一张亮眼的旅游新名片。在党建文化的浸润下，月亮湾广场不仅是村民们休闲健身的场所，更成了传播文明新风、凝聚党新民心的阵地。劳作归来的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文艺表演队，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歌唱新生活，感恩党的好政策。
3: 在廖丽跟班子的带领下，把这月亮湾了又打造了，他说在休闲娱乐广场，一直只会在广场了，或者会在草地了，一直围绕着农民嘛，围绕一天回来都在地下了，怎么吃草地、跳跳舞，把一天的疲惫劳累了消除消除。希望咱的农民嘛，这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2: 夕阳西下，月亮湾广场上的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野，吸引了很多附近的村民。党建引领的南田寿村不仅筑牢了地质灾害防治的安全堤，更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时发表的主旨讲话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1: 会议指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治理与开放合作的中国方略，为我们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区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主动对标国家战略需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把战略要求转化为具体举措。要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全区上下要拧成一股绳，拿出硬招实招，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奋力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总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压实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纳入全局谋划，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要聚焦中心大局，团结民主党派、民族宗教、非公经济等各界力量，确保条例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最广泛的人心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7月22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程希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黄月飞参加。
1: 会议宣布市委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张向明同志任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程希威同志任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提名任管委会主任，新任职干部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讲政治、讲团结，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经开区班子刚刚调整到位，首要任务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决策部署，确保经开区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精诚团结

扛起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经开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必须把抓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要紧盯目标抓落实。十四五期间，太谷经开区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稳健增长，整体实力迈上了新台阶。面向十五五，要锚定更高目标，追求更高质量，力争在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投资等核心指标上实现倍数级跃升，推动经济总量和产业能级全面跨越，以实打实的业绩检验担当。要聚焦产业强支撑，依托省级马钢专业镇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引进培育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厚植发展新优势。要深化改革优环境，持续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不断提升审批服务效能。要建初心、树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事业发展。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班子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党建引领是根本保障，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经开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民造福是价值取向，无论是抓项目、促发展，还是优环境、强服务，最终目的都是造福群众。要真心实意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实干担当是唯一路径，经开区发展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以实打实的业绩向组织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张向明在表态发言中表示，此次兼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将进一步深化融合发展，推动两区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聚力共进。近年来，在郭志强同志的带领下，经开区发展基础持续夯实，连续八年在全省工业类开发区综合考核中获评良好等次，2025年获评优秀等次，综合排名居全省中上游水平。接过发展接力棒，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与全体干部职工一道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经开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党工委会议第一题整改闭环，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经开区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要知重负重有担当，紧扣省、市、区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立足经开区功能定位，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统筹全区的资源力量，做好要素保障各项工作，奋力推动经开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能级持续跃升。要团结合作聚合力，传承经开区的优良传统，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与全体干部坦诚相待，分工协作，凝聚班子整体合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务实、敢于攻坚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造团结奋进、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廉洁自律守底线，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坚决落实经开区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管好自己和身边人，时刻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红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

0: 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实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风险隐患整治，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班子带头下沉一线，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屋建瓴，内容全面，逻辑严密，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地位、科学体系、理论品格，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压紧压实政府系统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太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新任职同志要做好工作衔接，全体班子成员要按照最新分工迅速进入角色，抓实抓细分管领域各项工作，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抓实抓好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聚焦项目建设攻坚发力，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科学精准抓好明年项目谋划，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单位要直面短板，正视突出问题，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压实各级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督办重点工单，经办人员杜绝模板化敷衍回复，聚焦供热、违建等高频诉求务实处置，对履职不力者严肃问责。要统筹协同提效，区营商环境局健全工单闭环管理，对权责交叉诉求开展会商，各单位要依托培训夯实业务能力，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们？
1: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4: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1: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

0: 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0: 便做你心海一线亮光，每步沉觅中细看。
1: 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难免跟其他人会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我赞成你的意见，这样的志同道合并不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努力，需要双方都怀着某种理解接近对方。所谓志同道合，说是成熟沟通后，而且我觉得求同存异是很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这种能力不只是获得好人缘的能力，也是某种智慧。如何求同，如何存异，如何让每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更加愉快地投身其中，而不觉得委屈，不影响事情完成的效率。因此在生活和工作里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绝对不要沮丧，反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锻炼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
0: 前面的晚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如果难忘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多幸福的事情啊。遗憾的是，更多人难忘的是不甘、愤怒、悲伤和怨恨。那些痛苦的经历有时候变成枷锁，牢牢地将人们束缚住，甚至它在你潜意识当中种下了一个锚，使得你在遇到相似事情瞬间那个黑暗的门就会被打开。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忘掉那些负面的难忘的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把那些真正美好的留下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和他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啊，能够让对方在分别之后马上感到还想再见到他，请以成为这种人为目标吧。越成熟的人越应当如此，就是因为这种人不只能用耳朵，更能用心去倾听对方。所以我们常说如何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分开的时候，他人是不是仍然很惦念你，想要见到你，成为还想再见的人，成为那个可以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和引领的人。

心灵能够被触动，也盛放温柔。所以呢，我想要跟你一起努力变得有趣，也请你重视有趣，因为再宝贵的东西啊，在没有趣味的人看来，也不怎么有意思，也不值得珍惜，除非它可能标上了一个价钱。而所谓有趣呢，是指能够对某件事物注入热忱，并且从中获得趣味。越热忱，越能感受到更多趣味。这么看，说有趣就是爱，也不为过。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0: 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的

0: 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紧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

0: 刘爽，本职警察，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理所当然地做了警察。他早期以校园民谣的形式来表现警校的生活和个人情感，因为在警务化管理之下，他养成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严谨和自律。2015年加入众乐记厂牌，参与陈红、吕登等音乐人的全国巡演，并且在厂牌支持下翻新了之前的部分 demo 作品。他的音乐风格喜好追求独特，偏灰色小调。他对音乐的态度是酷而不作，渴望新鲜的尝试跟突破。
1: 我也就不小心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喝，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有哪些好看的旅行书籍值得分享呢？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档案室的历史研究员马克·詹金斯，他很擅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地球上的故事。有一本书叫做《有待探险的世界》，是他的作品。这是马克·詹金斯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游记》和《探险美文》当中精选出来的一本文集。这些文章大概是在50年前大航空时代来临前的一种探险，从非洲到中东，从中国边疆到阿拉斯加，都还保持着封闭和传统的生活习惯，跟今天的探险体验大不相同。这一切都使得这部文集当中的故事拥有现代游记难以企及的新奇和刺激。阅读这本书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对地理空间的探索，也是一次对过往历史的回顾。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唱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4: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5: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设计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Enjoy Time。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6: 央视法治在线曝光，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带有擦边内容，13岁女孩已由充值近3万元，实名认证为什么形同虚设呢？
5: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各位，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简单说啊，就是浙江宁波一位吴女士家里的13岁小姑娘啊，玩乙游恋与星空，前前后后呢砸进去快3万块。更讽刺的是，游戏明明白白标着18岁以上成年限定，实名认证系统一应俱全，监管要求条条达标，可是就这道门槛在一个初中生面前形同虚设，就跟没有一样。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国生，你说这乙游这是啥意思？啥是乙游啊？甲乙丙丁那个乙啊？简单说，乙游呢就是，乙女游戏的简称，而乙女呢来自日语，也就是少女的意思。这种游戏的玩家化身女主角，和好几位虚拟男性角色谈恋爱，体验虚拟的恋爱互动，目标受众主要就是女性。所以它才叫乙女游戏。那这么说你就更清楚了，13岁女孩适合玩这个游戏吗？我们先捋一捋这个小姑娘这套闯关操作啊。第一步，她拿妈妈的身份证拍照输入，轻轻松松完成实名注册，3个月悄悄花了7000多。妈妈发现之后啊，直接锁了账号。哎，本以为这一下嗨我悬崖勒马了，结果呢，人家反手打开电商平台，几百块买下别人的实名认证好的成品号，商家还贴心的包换绑，就是你别担心，来我给你换绑好，压根就不问买家多大年纪。这一来二去，游戏充值，角色的什么周边叠加，近3万块打了水漂。更让父母担心的还不是钱，各位，是这游戏里边内容。温泉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暧昧的台词，满满的性暗示的擦边画面，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天天就泡在这种环境里，你说说这不就废了吗？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就要杠了，说那这都是家长没管好啊，那不还是自己疏忽吗？是不是自己身份证乱放，支付密码也不设防，你凭什么怪人家游戏开发商啊？ 这话呀，一半对，一半也不对。这家长呢，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套防沉迷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走形式主义流水线，人人都合规，人人都不负责，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啊！我做出来，给管理者交代一下，给他看看，得了就行。你看游戏公司的台词是什么？我有实名认证系统啊！哎，你看我这身份证录入通道，你看这所有的关卡设置的都很齐全的，监管检查一看也没毛病，能过关，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电商平台的台词是什么？我只是提供账号交易货架呀，那买家卖家这不是自愿买卖吗？那租号卖号这跟我无关呢。而商家的台词呢，则是哎，我只卖这个成品账号啊，这个核验年龄这不是我义务。最后呢，只剩下家长了，独自承担几万块的损失，独自面对孩子沉迷厌学、孩子价值观跑偏的全部代价。打个比方，现在的实名认证就像家里装了一扇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防盗门，监管上一来上门检查，哎，门框这立的笔直啊，手续齐全啊，满分通过。可是现实里呢，任何人抬腿就能跨进去。2024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要求网游平台必须验证用户身份，那不是简单的认证，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认证只是一次性录入身份证，走个流程，验证是持续性动态核对，保证屏幕前登录的人就是身份证上登录的本人。可现在呢，绝大多数游戏只做了前半段，登录一次填完身份证之后呢，一年半载的都不用二次核验，也没有什么弹窗人脸呢，也不用什么设置这个其他的防控，孩子拿家长身份证注册，手机一拿过来就可以无限畅玩，换设备大额充值也没有任何拦截提醒。很多游戏厂商呢，总喜欢辩解啊，说我们做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我们放了这个适龄提示啊，可能游戏的设计常常它精准拿捏的那个内容本身就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你从这个出发点去看，各位，这价值观都坏到什么程度了，这良心都黑到什么程度了，包括那画面、那人物设计、那台词，那不就是投喂孩子的吗？投孩子所好吗？有人说出事之后游戏公司道歉呢，下架新角色呀，停更公告啊，就算整改到位了吗？远远不够。道歉这是多么低成本的公关呢，它能解决啥呢？现在整套防护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了常态化的动态核验细则。法律只说了要必要的验证手段，可什么手段算必要？多久人脸抽检一次？频繁的大额充值，要不要强制的二次核验？这些关键细则基本上全是空白，这种情况能不出事吗？那些平台为什么现在赚得个盆满钵满，动不动就一年创收几千个亿？他们怎么干出来的？不全是这种黑心钱吗？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这几年类似的新闻话题没少出现，关键是怎么解决呀？要我们说这个事儿，第一个要把关的肯定是游戏厂商，至少你不能一边标着成年限定，一边放任未成年人涌入消费。再一个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不能再拿仅提供交易渠道来当挡箭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不清楚吗？监管者不清楚他们是在干嘛吗？不清楚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吗？账号租售本身它就违反条例，一旦发现售卖游戏实名账号，就应该立刻下架处罚呀。他一年挣多少钱，要罚他十倍的钱呢？只是说起来容易，无论是游戏制作商还是电商平台，为了赚钱，他们怎么可能自我监督呢？于是监管部门就该站出来多走两步啊，让法律条文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啊，你得常态化监管，明确罚责呀，这才能倒逼资本和平台他们能够意识到是有责任的。当然家长我们也不能甩锅，身份证、支付密码妥善保管，多和孩子沟通，提前帮孩子建立相应的边界。那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新闻话题，3万多块是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是未成年人心智成长里留下的缺口。这孩子以后还能够收心回来好好学习吗？也许可以，那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 守住未成年人上网的安全防线，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呀。这正是游戏实名成了空，孩子沉迷误前程，平台敷衍为图利，严管严罚别放松。
7: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7: 今日关键词
8: 创新。
5: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创新啊。说到创新呢，来说说跟汽车相关的事儿。哎，问问大家啊，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汽车有多少种款式了吗？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各位。中汽协给出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市场涌入超500款新车，500款啊，各位你没听错啊。大家平常逛车市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很容易患上脸盲症？这同款车身轮廓雷同的这个大屏座舱，大同小异的智能配置，不少新车呀只是做一些微调的配色，小幅升级硬件，就急匆匆的包装成新品上市。这背后的心思啊就是这样的，存量市场之下，大家都害怕掉队，于是陷入疯狂上新的恶性循环啊。我为什么说是恶性循环？各位，这车呀，这发展这势头也有点多少有点失控。我是担心这电车呀这么往下走，这市场，哎呀，行，不说了吧，哎，操那个闲心没用啊。新品反正越推越多，真正能持续走量的车型非常少。有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吗？上新不等于创新。车企与其忙着赶发布会拼上新速度，不如找准自身赛道，打造难以复制的技术和体验。初心不等于创新呐，迭代也不代表升级呀。这个话不仅对汽车厂家适用，我看对所有行业都适用。

0: 春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当中看看这个事儿。暑期的出行高峰啊，不少人高高兴兴赶到机场，可是临近登机呢，却被拦下来了。为啥呢？这难道是机场有啥创新呢？哎，那不是啊，被拦住的理由很简单，机票超售啊。有不少报道说呀，这个机票超售的话题，所谓超售，通俗讲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你这个座位啊没了啊。这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航司呢为了避免旅客临时啊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呢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还有空位，那航司呢会给有些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如果航班满座时，则由地面工作人员呢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给一定赔偿。听着呀，能形成逻辑闭环，对不对？问题在于凡事有意外呀，比如说补偿谈不下来呢，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呢，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业策略，这能理解。但是你的策略你不能凌驾在消费者的权益之上啊，让满怀期待的旅途哎就卡在这登机口这了。不，这感觉哎，各位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这特别不好。辛辛苦苦啊，考试面试，然后找到了工作，这眼看着稳拿新工作了，最后时刻呢却被告知你的背调有问题啊，这不能聘用你。我这啊，这背调有问题，是啥问题啊？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问题是三年前他曾经跟别人发生过交通事故，最后双方闹到了法庭。换句话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酒驾，也没有逃逸，也没有失信行为，而且呢早已是全额赔付，案件彻底了结了。可是背调机构手握特殊系统，把这事儿呢给翻出来了，而且给打了一个黄灯的评价，不建议用人单位聘用。哎，这就奇怪了，技术岗位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一场普通的交通纠纷也能把人拒之门外，你说这背调是不是有点不着调了？你这也太过了吧。我们说过好几回啊，求职招聘背调没毛病，可是你不能随便乱创新呢，你更不能随意扩大化呀。我看到有新闻呢，说是背调呢都可以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了。背调都能到这程度了，都能够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你说这恐怖不恐怖？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又上热搜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行为，如发生禁止享受公司任何奖金、福利和晋升机会，目的是避免借钱产生的矛盾，避免盲目借钱造成创业失败呀、经济矛盾呐、甚至严重到彼此伤害呀。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有人就质疑说，这胖东来这于东来啥都管，怎么手伸得这么长呢？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支持这种行为，认为啊符合实际，三观很正，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各位对这个做法你支持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跟同事之间有过互相借钱的过往吗？另一家一言不合就发钱的企业也上热搜了啊！河南矿山又有新举措，要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实习期呢为一个月，提供每月4000元的津贴，免费食宿。目前呢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企业的通知里啊写的明明白白，这是为了搭建家校企衔接平台，通过开放真实的工作场景和生产环境，让员工子女啊近距离直观感受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底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同时呢也传递公司对员工家庭的暖心关怀，推动员工个人家庭和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把员工当家人，员工啊才会把企业当家业呀。当孩子们亲眼看到父母啊挥汗如雨的场景，亲手摸到企业蓬勃跳动的脉搏，种下的不仅是对职业的认知，更是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这4000块钱太值了。我说的是人家企业花了这4000块钱花的值。你看，让员工的家属，让员工的孩子也感觉到，哇，还能拿到这么多补贴呢，多开心呢。这些孩子自己都还没赚钱呢，一下子就能拿到一个月4000块钱的补贴，同时呢又能看到啊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辛苦，懂得呀能够体恤父母，多好啊。最近啊，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使用免打孔门框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头部重重着地，入院时深度昏迷，心率仅40次每分钟了，双侧瞳孔啊都不一般大了，是典型的脑疝体征。头部 CT 显示颅内多发血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猝死。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紧急开展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近两年呢，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啊从轻度的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等等都有。全国多地医院也发生过多次同类悲剧。这几年呢，大家都很注意锻炼，吊在门框上的单杠也是社交平台、电商网站上的网红居家锻炼神器。可是各位啊，这个风险确实存在啊。平台往往呢只负责种草，根本不管风险和隐患。如果您家里也有这种器械，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我这给大家如实报告啊，我家也有这种器械，但是装的时候各位你一定要注意。我不太建议装在这个门框啊，有的那个门呢弄挺高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直接装在这个门框上了，尤其是给孩子锻炼，就觉得反正也够了，孩子也得蹦几下才能够得着。门框啊，它这是木质的嘛，它木头，它中间呢总是会有留缝隙的，

那这样的话呢，长年累月的啊，随着这天一热一冷的，那木头它也会微微有变形。那么只怕那一点点微微的变形，各位，这门框之间的距离就会发生变化。而那种单杠它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的两边呢那恒定的距离之后，用反向的作用力把它顶在那儿。可是一旦你这个门框松动了，它就顶不住了，你上去这么一抓，那不就掉下来了吗？所以如果装这种单杠，一定得是什么两边都是实体墙，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光滑的贴了瓷砖的那种墙面，那不行。你说我这是实体墙，两边都实实诚诚，我贴了那个瓷砖，那也不行。一定得是那什么呢，就是平常普通的墙漆涂抹完之后的两边的实体墙，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去装这个单杠。而且也不要装得太高，就是你家人啊能够往上稍微一蹦就能够抓得到的位置就行了。你不要装得太高，说我要使劲蹦好高才能抓得到，那样的话离地的距离就太高了。而且呢，也不建议自己啊在家里边不是通过这种膨胀螺丝来装钉的这种单杠你做其他的动作。我觉得你就是做一做吊吊单杠啊，做做什么引体向上什么就足以了，你不要再翻过来。你看这位先生可能就是在单杠上，你看那不是练倒立吗，做倒立锻炼，然后呢器械一下突然滑脱了，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你要是做这种动作，你就到小区里边那实实在在呀，就是打入这个土下面很深的那种装好的单杠上去练，不要在家里用这种单杠练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音乐响起的时候，有些记忆是像潮水一般涌来，太多的回忆被我们压抑在心底，我们忘却了最初的美丽和感动。这些久违了的回忆，就好像让我们有一种失忆后再度恢复记忆的那般惊喜。感谢学友，这首老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我们贪恋这口爱情的美酒，醉倒在自己的深情里，忘却了周围的全部。郑中基的这首《借情人》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仔细听他的歌，其实音质音色都属于上乘，虽然从来没有走红，但是歌声见证了一个音乐人的成绩。
1: 你

分隔两地，不能见面，只能通过信念、想念来维护这份脆弱的感情，就是这首《忽然很想你》。它里面要阐述的是天天的等待，无时无刻的思念，只因为心里有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真情此生难寻，这雾已经慢慢散去，我们的爱已变透明，停在月光里。邱泽带来的这首《你知道我爱你》非常感人。

熊天平，这是个奋斗了很多年，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他的早期的创作都非常的好听，《火柴天堂》《渔人码头》，这些歌总是能够勾起人太多的感慨和怀念。《雪候鸟》这首歌你还记得吗？给你的最美的一种回忆。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非常喜欢一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齐秦的歌总是贴近我们的内心和生活。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遇见了你》，陈奕迅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丽的生活吧。

可以不爱了，梁文音的声线类似于戴佩妮，她很会唱歌。这首可以不爱了是很多人喜欢的，旋律很好听，唱的呢也让人很感动。可以不爱了也是一种幸福。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4日14时06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杨义乡、小白乡、范村镇。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14: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15: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14: 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对， 狐猴，反正好多种。那岛上得有多少种？
15: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14: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这
15: 么多？全
14: 球。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15: 110多种。110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14: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15: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14: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苦母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5: 对、
14: 啊，
15: 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14: 哦，
15: 那是专业人士了，
14: 更熟悉的哈。
15: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14: 对比了一下哈。
15: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14: 明白。
15: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14: 哦。
15: 啊，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
14: 嗯。
15: 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14: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5: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子里的镜头前面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14: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15: 完全不怕。
14: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15: 对，
14: 好可爱呀、
15: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14: 哦、
15: 然后就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只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14: 明白。
15: 它的趾，它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14: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15: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14: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15: 它不需要啊。
14: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15: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14: 明白了，就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15: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14: 哦，
15: 所以说它到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14: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15: 不能用品种，
14: 对，要种、
15: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14: 嗯，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15: 叫红尾鼬狐猴。
14: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15: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14: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15: 中等吧。
14: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15: 吉娃娃。
14: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15: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14: 哦，
15: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14: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15: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14: 一半
15: 、一半大。
14: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15: 中小等
14: 、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15: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14: 就是这狐猴
15: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14: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15: 18公斤。
14: 18公斤，这一个四岁孩子了。
15: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14: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15: 小的30克，大的。
14: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15: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绝大部分吃素、
14: 哦、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15: 还有吃
14: 素杂食，
15: 还有吃排泄物的
14: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15: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14: 窝应该是小的吧？
15: 窝，对，重点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他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14: 不到1两。
15: 我们想想1斤鸡蛋有几个。
14: 那他那个头呢？
15: 个头的话。
14: 比鸡蛋高吗？
15: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14: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15: 啊，
14: 就是俩手掌吧，最多。
15: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4: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15: 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他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他尾巴粗不粗。
14: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15: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4: 对对对，太逗了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6: 嗯，
5: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
6: 种，
5: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6: 种类，
5: 种类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了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看像
6: 棕红色、棕黄色。嗯，
5: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6: 纯夜行。
5: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6: 我们就不用公园，酒店里。
5: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6: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5: 哦，
6: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5: 明白了。
6: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5: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
6: 儿。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5: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6: 对，
5: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6: 经常偶遇。
5: 狐猴，嗯，
6: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
5: 嗯、
6: 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5: 嗯，
6: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5: 嗯，
6: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5: 明白了啊、哦，所以啊，你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嗯，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6: 对，
5: 啊、哦，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6: 就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5: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6: 嗯、
5: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6: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5: 哦，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6: 嗯、
5: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6: 嗯、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5: 哦，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6: 那很快就会动的。
5: 哦。
6: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5: 嗯，
6: 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5: 嗯，
6: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5: 明白。
6: 嗯，
5: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

0: 他们是
1: 嗯，
0: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1: 嗯、
0: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1: 嗯，
0: 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1: 哦，
0: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虎口爪子还是挺尖的。
1: 明白。
0: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1: 哦，
0: 等等的，就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1: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1: 哦，
0: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1: 嗯，
0: 也不搁笼子里，
1: 嗯，
0: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1: 不要碰他，
0: 不要碰他，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1: 哦，
0: 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
0: 啊，你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1: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1: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0: 对，
1: 其实
0: 对，
1: 哦，
0: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1: 嗯，
0: 我就把它弄走了。
1: 是的，明白了，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0: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1: 是的，没错啊。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0: 嗯，
1: 这个猴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0: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1: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光污染，
1: 晚上很黑，对吧？
0: 对，
1: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0: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
1: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0: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1: 哦，
0: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1: 对，
0: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0: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1: 没错啊，
0: 哦，就是你的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1: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0: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1: 哦，
0: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1: 30米高，
0: 10层楼、
1: 嗯，
0: 10层楼，然后呢4-5米。
1: 你说粗吗？
0: 对，
1: 你说是直径吗？
0: 直径
1: 4-5米，
0: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部分。
1: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0: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了个的啊。
1: 明白
0: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1: 啊，都上千年了。
0: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1: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0: 树精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1: 哦，
0: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1: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郊区。
0: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4日13时49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

0: 另一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1: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0: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哎，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嗯，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哎，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科技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6: 这个1528提醒大家了，一定要亲近一下大自然，阳光、绿树、花草，不同环境当中其实都是有助于儿童身体的发育的，包括视力的发育。这说到了这个颜色，我也想问问陈主任，因为之前网络上一直流行着说要看绿色的东西对于眼睛是有好处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调成那个偏绿色的，这到底有科学依据吗？
7: 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它绿色它的波长会短啊，波长短的话它眼球就是个光学结构嘛啊，它会成像啊，成像的就会更靠前一点，还是有作用的啊。包括把屏幕，包括电脑屏幕、手机的屏幕啊，都调成绿色的也是有作用的，从理论上讲是有作用的啊。
6: 但是您不能说调成绿色了以后我就不看远处了，就盯着这屏幕看。
7: 对对对，那不行啊，它只是个波长这个眼影响啊，还是要看远，该看远还是要看远，该户外还是要户外的。
6: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护眼的方法。
7: 对，
6: 若是您说了配眼镜啊，做一些这个矫正的这个手术啊，其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弱视的问题，但是呢也告诉大家了，别担心，咱现在有治疗的方法。这治疗的方法具体是啥呀？
7: 弱视呢是在6岁之前根据它的原因来治疗。比如说它是远视、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引起来的，那就需要配眼镜啊。就戴上眼镜以后，它看东西看得相对来说清晰了
6: 啊，
7: 才能刺激它的视力慢慢发育上来
6: 啊。
7: 视力发育上来了，弱视就治疗好了。
6: 嗯，
7: 他长大以后戴眼镜什么的都没问题，都能看得清，然后他职业学

0: 选择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嗯，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斜视啊，或者说屈光参差这些原因呢？
0: 对，屈光参差也是戴眼镜，
1: 也是戴眼镜。
0: 对，斜视的话就要看这个斜视啊，是配眼镜治疗可以呢，还是需要做手术治疗好？因为斜视呢，它分不同类型的斜视，有的斜视呢，特别像和远视有关系的这种内斜视，可能戴上眼镜，它的远视也矫正了，它的内斜视也好了。
1: 哦，
0: 但是有的斜视呢，就可能是需要做手术的。
1: 哦，尤其是很多孩子的这个斜视啊，会影响到这个外观。因为眼睛这个眼球总不是向前看，
0: 对对，
1: 这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0: 对对，
1: 很多的家长其实也是想趁着这个暑假，孩子放假了，第一不耽误学习，第二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休养的过程。
0: 对，
1: 希望在暑假帮孩子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眼部问题。我们也问问这陈主任，比如说孩子如果要做这个斜视的矫正手术的话，他大概的这个恢复期和这个手术的时间大概得多久？
0: 斜视手术啊，一般的现在大部分医院做斜视手术都不需要住院了。
1: 哦，就是日间手术。
0: 日间手术啊，做完以后当天就可以回家。但是那个斜视手术的拆线呢，可能得需要一个星期啊，有个别的需要两个星期，有可能需要拆线啊，就是一般的你预留两个星期就差不多。
1: 哦，那这个比如说两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视力就自然而然恢复了吗？还是说两个星期之后还是比如说不能见光，或者说这个时候得这个用纱布遮住？
0: 不需要纱布遮了。拆线以后有个别的孩子可能眼睛还多少有点发红
1: 啊，
0: 但是用眼呢还不要用的太多，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
1: 但是日常的这种看东西啊什么的都
0: 没问
1: 题 了。
0: 对对，是的。
1: 所以说在两周之内，这时候可能孩子是需要眼睛比如说覆盖一个纱布，这时候避光是吗？
0: 纱布也不用覆盖这么长时间啊，有的孩子可能做完以后接着纱布都不用覆盖啊，有的可能需要盖上几天。
1: 所以说基本上预留两周左右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两周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斜视就能够纠正好了。
0: 对，就手术基本上恢复差不太多了。但是它长期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啊，还要咱们要定期的复查，看斜视的效果啊，怎么样。
1: 那除了斜视还有很多比如说眼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最常见的就是近视，很多的家长也是想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来解决这个近视的问题。咱们说了，首先咱们得明确是不是真的近视。
0: 对，
1: 这医生可能是需要散瞳。一般散瞳我们知道好像当天肯定是看东西有点费劲的，得戴着眼镜。基本上到第二天是不是就恢复差不多了？
0: 对，那要看他用什么散瞳。
1: 快散还是慢散是吧？
0: 对，因为散瞳的药啊，现在其实有三种，有快散，有慢散，还有中散。中散就介于两者之间啊。这个药物到底怎么选择呢？和年龄有关系，和他的屈光状态也有关系啊。一般的是要医生来最终给他选择。大部分像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第一次散瞳的话，一般是需要慢散的。因为慢散啊，它的作用最完全，能把度数查得最准确啊。特别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些是远视，远视呢，它的调节力特别强，只有慢散才能查出准确的度数来。
1: 那这个慢散的话和快散，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加上如何来掌握？快散多长时间？慢散多长时间？
0: 慢散呢，一般的瞳孔恢复啊，要2到3周才能恢复。
1: 那快散呢？
0: 快散的话，一般的是散瞳以后5到6个小时。
1: 那基本上第二天就没问题了。
0: 对对。
1: 但慢散确确实实时间长一点，2到3周，那基本上大半个月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家长把这时间预留够。如果是孩子初次的去检查视力，又是六岁以下的话，一般医生会采用慢散的方式。
0: 对，
1: 咱基本上得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让孩子恢复。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散瞳，那孩子纠正这个视力，我也想问问，有些家长说了，那我是不是手术让孩子别戴眼镜？还有的家长说呢，那是不是我先给他戴眼镜，等成年了之后这度数定型了我再给他做手术是比较好的。那作为专家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对，这个手术呢，一般的就是如果是近视的话，做近视眼的手术都要求18岁以上，等他的近视度数稳定了才能做手术。
1: 这急不得了。
0: 对，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做手术矫正的。所以说一般的18岁以下的孩子，他的治疗的话还是要戴眼镜。
1: 所以说这时候家长不是说不管孩子，不是说哎呦这医生说了18岁以后才能做手术，那18岁以前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这个孩子近距离用眼啊什么的我也不太干预他了，反正18岁以后可以做手术， 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对，肯定是不行的。
1: 因为这个时候牵扯到度数增长的快慢。
0: 是的。
1: 这个度数越大，是不是手术的难度可能就越高啊？
0: 是的，是这样啊。这是对近视来说是这样子的啊。对，特别是对于弱视来讲，那你就肯定不能等到以后做手术啊。像六岁以后效果就不好了，你肯定要抓紧时间给他。
1: 对，我记得您刚才说十二岁以后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是吧？
0: 对，六岁以后效果就会慢一些，十二岁以后这弱视基本上就很难很难再治疗了。对于近视来讲啊，咱们如果孩子有近视的话，你也一定要重视。因为近视呢，你要如果是不重视，不给他矫正，不给他防控的话，他的近视度数每年都会长。
1: 但是这个近视度数长，它也有快有慢，这什么样的一个度数增长其实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度数增长其实就算是过快了，我们就需要带着他去医院找医生来医疗干预一下
0: 啊。一般认为啊，如果每年他的近视的增长在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十二三岁之前每年长50度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长到75度和75度以上，就认为属于近视进展偏快了，就得需要非常重视的干预了。
1: 好，这是提醒家长，我们的近视的增长度数也是需要家长特别去关注的。您别觉得哎呀，以后反正现在有这个近视的矫正手术，实在不行18岁以后给他做个手术，这都能矫正过来。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0: 是一个误区。因为近视啊，咱们戴眼镜不是太可怕，但是如果变成高度近视，他眼轴过长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近视的并发症。像视网膜脱离啊，像环斑内出血啊，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的话，你就是戴上眼镜他也看不清楚了。就得需要做手术，有的做完手术效果都不一定太好。
1: 对，而且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近视的手术虽然非常的成熟，安全性非常的高，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的出现。
0: 对，是的。
1: 像有一些朋友做完了以后会有这个夜间眩光的这个问题啊什么
0: 的，
1: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咱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能不近视就别让他近视。
0: 对，能近视长得慢一点就尽量长得慢一些。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家长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这个家长啊，应该是平时特别在意的，他说给孩子买了防蓝光的眼镜，还买了护眼台灯，然后呢还给孩子买了读写姿势的矫正器，想问问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助孩子预防近视。这家长买的够齐全的，咱一个一个来说。防蓝光眼镜这个好像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了，这个孩子看屏幕啊看手机啊现在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儿，给他买一个肯定戴不好也戴不坏。
2: 防蓝光眼镜是这样啊，咱们防蓝光眼镜其实主要的作用呢还是防止这些蓝光对黄斑区，就是眼底的这个影响啊，像老年黄斑变性啊可能和这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戴防蓝光眼镜的。因为现在蓝光眼镜啊，它有的呢它就把有害的蓝光和有用的蓝光可能一块都防住了。因为有一部分有益的蓝光可能对孩子啊防控近视还是有作用的。就是对孩子我们不建议戴蓝光眼镜。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防蓝光它其实是通过眼镜上的这个镀膜来过滤蓝光的。
2: 对，
1: 因为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调皮，他戴眼镜没有那么爱惜，有的时候这个随便的乱放乱扔，这个镀膜磨花了之后，其实对于眼睛来说他反而看不清，他又要用力，可能反而会诱发他近视。
2: 对对对，是的。
1: 这是防蓝光眼镜不推荐给孩子用。
2: 对对，
1: 那台灯呢，还有这个读写姿势的矫正器呢，这些有用吗？
2: 台灯我们还是建议要用的啊，因为这个光照啊，光线亮总体来说比光线暗对孩子更好。所以说台灯我们是建议用的，而且你用台灯的时候啊，屋里的大灯也要开着。
1: 别光开个小台灯。
2: 对，别光开个小台灯啊。
1: 而且现在这个台灯啊，尤其是打护眼功能的台灯，它主要主打的这个功效就是无频闪。这个频闪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虽然我们可能很难用肉眼去发掘它，但是它对于眼睛的影响是在持续进行的。
2: 对对，因为频闪呢从理论上讲会让眼睛疲劳
1: 啊，
2: 所以说没频闪是好的啊，是对的啊。当然不能光看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它的光照度。就是它这个台灯的高线，就是光照度啊，应该要尽量的能高一些啊。你想用光亮强的时候你可以调得高啊，把光线调得更亮一些。另外呢这个台灯的光谱也是一个指标。因为自然光相对来说对眼睛更好。
1: 就咱们别太白也别太黄。
2: 对啊，这个光谱呢最好是接近自然光的光谱的这种光啊，这种台灯就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在选购护眼台灯的时候，咱们不要光看商家的宣传，咱们还是得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数据
2: 对
1: 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护眼灯。
2: 是的是的，
1: 别光花高价了。
2: 是的。
1: 对，但是读写姿势的矫正器这个还是有点用的吧。
2: 读写姿势矫正器现在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它从理论上讲就是相当于把看近通过物理的方法变成了看远啊。它通过里边的那镜片的折射啊，这反射之类的吧啊，把它相当于看远了啊。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有点用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能增加户外活动更好。
1: 您说的这个读写姿势矫正器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是架在桌子前面，像有一个支撑，让你没法低头趴在那个作业本上。
2: 对，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这种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用的。你起码把他的姿势先矫正好了，他就不会趴得太近看
1: 就是让我们去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
2: 对，
1: 对于保护视力确确实实是有好处的。
2: 对对，
1: 但是咱们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花大价钱买矫正器，这家长多注意一下他的这个书写姿势，其实对于脊柱健康也有好处。
2: 对对，是的。
1: 好，那这是家长问的，就是需不需要购买一些外挂的产品哈。还有家长在问说，学校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在暑假回家了之后该如何让孩子每天保证户外的活动时间。他说在学校是强制的，不出去不行，但是在家想让孩子出门那可是难上加难，家长还得上班，没法天天带着他出门。
2: 对，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我觉得这个难题可能需要家长和孩子啊提前沟通好，一块制定一个啊，就是作息的时间啊，让他在家放假，也让他有个时间段让他出去去户外 去活动。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而且呢小伙伴们相对来说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个住在一个大院啊，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有很多共同的小伙伴，经常会约着一起出门玩，而且一玩就不愿意回家。但现在的孩子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对面邻居是谁可能都不认识，这孩子的小伙伴就更少了。这学校放学回家之后呢，各回各的小区了，孩子们又离得远，这时候可能确确实实玩伴少了，不利于他走出家门。那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成为那个带他走出家门的代表。
2: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尽量的找些伙伴吧。我觉得孩子和伙伴玩他可能更愿意出去啊。
1: 就是自己确实他觉得可能玩没意思。
2: 对。
1: 但是有小伙伴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2: 是的。
1: 多给孩子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发展出一些小伙伴。
2: 是我们的小区就好多孩子一块玩可热闹了啊。
1: 对。但是这时间刚才您不提示吗，就是最好是在太阳比较充足的时候让孩子在户外进行活动。对于眼轴来说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是有家长在问说这个夏天要比较热，比如说像傍晚出门或者是太阳落山了出门，这时候还算是户外活动吗？还想问问孩子如果在阳台上用自然光写作业的话，隔着玻璃，这算不算户外活动呢？也算晒到太阳了吗？
2: 这个户外呢和光照度有关系。刚才说的如果太阳已经落山了，这个肯定太阳光的作用就不强了啊，它的光照度就不够了啊，这个光照的作用就弱了。我们说的这个户外呢也不是说夏天你非得到中午头到外面去晒啊，比如说你9点到10点那时候还不太热的时候，但是光照度也够了可以。或者下午呢在太阳落山之前啊，4点5点现在不是黑的太阳落山也晚了吗？
1: 对对对，
2: 这个时间段也不是太热了，这个时间段出去是可以的。
1: 好，那在阳台上写作业呢？
2: 阳台上写作业啊，因为我们测过阳台上的就是窗户边上的这个光照度，屋内窗户边上的光照度、大概到2000到3000 lux。就是从理论上讲2000以上的这个1000以上的啊，它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
1: 就它和灯比的话好像这个光照 lux 的这个值要更高了。
2: 要更高一些，对对对对。但是它肯定和你在户外还是不太一样的光照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隔着玻璃在阳台上写作业其实对于眼睛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益处的。
2: 对对是的。
1: 但是肯定不能够替代户外活动的时间。
2: 是这样。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写作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近距离用眼。
2: 对，是还是看近距离。
1: 对，虽然阳光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是有好处的，但是近距离用眼对于我们的视疲劳啊，对于我们的近视形成啊，其实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的。
2: 是这样。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家长在问说孩子一看动画片停不下来该咋管呢，医生能给支支招吗？
2: 这个我估计还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啊，然后比如说给他定闹钟啊，不是说一点不让他看，到时间就让他知道停下啊。
1: 而且咱们不刚才说了吗，鼓励孩子多跟小伙伴出去玩玩。
2: 对，和小伙伴出去玩，或者家长带他出去玩啊，他在户外玩的高兴了，他可能就不看这些电子产品了。
1: 我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会跟孩子商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作息的规律。你看动画片可以看一集之后你要去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呢再可以看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循环其实对于孩子的视力来说是不是并不太合理啊？
2: 对。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 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6: 嗯，那我们知道滇红还有祁门红茶这两种茶呢，形成都具有偶然性啊，在保存可能运输的过程中受潮了，它就发酵了，后来形成这个香型呢，又被大家广为接受。那说到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形成是不是也有故事？
17: 哎，还真是这么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是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地方的打仗过兵，当时呢正是采茶的季节，那时候还没有红茶这个品种，都是绿茶。这个茶农啊，把茶叶采下来放到家里边，正准备要加工呢，得大兵来了。大兵来了，茶农就吓跑了，赶紧跑吧，要不然那怎么办呢？这个兵呢，号房子就住在这儿了，一看就是光铺板，那个被褥早被老乡拿走了，这怎么睡觉？哎，正好那好多茶叶，就把这嫩茶叶鲜茶叶给铺上了，铺一层，你再怎么着他比睡的光板床强是吧。
16: 嗯，
17: 跟着睡了几宿，睡了几宿呢，加上一个是啊，这个天啊有点闷热，再加上他们躺那睡觉，身体的体温呢就把这茶叶实际上给它加热。
16: 嗯，
17: 在加热过程中呢，哎，慢慢有点发酵。过了几天，仗打完了，当兵的跑了是吧，这个茶农又回来，回家收拾东西，一看茶叶被糟蹋成这样，非常心疼。刚采的茶叶，这就是咱们的是吧，这家人一家老小的命啊，这怎么办呀、啊、一看这茶叶还算完整，说干脆这样吧，咱给它烘干一下是吧，好歹能卖俩钱的卖俩钱吧。
16: 嗯，
17: 哎，就找了点松木啊，松木板子什么的，哗哗的点着了火，那么一烘，烘完了以后呢，这茶叶赶紧给卖吧，仨瓜俩枣就给卖了。没想到啊，哎，人家买了茶开始是为了图便宜，等拿回家一冲泡，这茶怎么跟那不一味儿啊，带有一种松香味儿不说，哎，还觉得这个茶本身也比那绿茶显得醇厚了。
16: 嗯，
17: 这就是兴村正山小种前身，它的来源、哦、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16: 哦，我们只知道它的今生啊，前世是这么来的。
17: 哎，对，
16: 嗯，
17: 你看它就是和两大红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先经过、
16: 嗯、
17: 甭管是天野也好，还是自然条件，还是人工保存不善，它先有点受潮，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有点中度发酵，然后呢人工又去给它烘干。你看这些就是红茶形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制作工艺和条件。
16: 嗯，
17: 哎，它一开始甭管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白茶是吧，它采下来的时候都是绿茶
16: 啊。说到茶的源头了，茶的发现也是如此哈、啊。
17: 是，
16: 神农尝百草中毒了，然后突然有一棵树，他觉得这个叶子喝完了之后可以解毒。
17: 对，关于这个呢是不唯一这个传说啊， 还有一种传说，
16: 唯二。
17: 对，
16: 另一个传说是什么版本呢？
17: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说当时已经有红茶了，有红茶呢，没有经过烟熏，就松木烟熏，而是就是普通的方式加热它，是吧？给它烘干，就装入了松木钉的箱子，往外国运出口。这个呢，在运输过程中啊，由于海浪，是吧？打进了这过去都是帆船木质的这些船嘛，这个条件不是太好，抗风浪条件不好，海浪进来啊，就把这个茶叶这木头箱子给泡了。等到岸卸下来之后，发现茶叶受潮了，这怎么办呢？哎，也是烘干一下吧，
16: 晾晾吧，
17: 打开包给它，跟晾它慢呢，是吧？就拿火给它烘干。没想到这个烘干呢，烘出了这个松木的香味来了。因为它放在松木的这个木箱子里边，是吧？它串点的松木的这个味儿，你再烘干，它就带点松香、松烟的那种味儿。结果呢，哎，这也就成为一个新的品种了
16: 啊。
17: 所以你看到现在，正山小种有两大类，一种叫烟熏的，就带串烟子味儿、松木味儿，还有一种不带松木味儿，这些都叫正山小种。所以你看上次咱们说了，您找茶城找那老板砍价，您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好砍。哎，你给他讲故事，你问他，这没准他都不知道。
16: 就是啊，
17: 他听你的讲的不错，得了，
16: 给他听的都傻眼了，他觉得您是，哎呀，您懂是吧？他就不敢忽悠您。
17: 是，
16: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哈，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由来，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哈。大家觉得哦，好多东西是有偶然性的，偶然里似乎又有着必然。
17: 对
16: 啊，好多东西是因祸得福的。当你发现一件坏事来的时候，它后面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红茶的故事很精彩哈，但是很多朋友还想知道，比如说我买来了比较好的红茶，我自己如果在家冲泡的话，我也想讲究一点儿，我用什么样的器皿更好，用什么样的水温冲，是上头是中头是下头啊，啊，想让肖老师给介绍介绍。
17: 好，这个喝红茶呀，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说比较啰嗦，当然这和您的要求和您的时间和您的兴趣爱好和您的目的用途都不一样。如果说您喝点红茶就为解渴，那咱说实话越方便越好，您就找一个杯子也好，盖碗也好，壶也好，您冲完了您一喝，喝完您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几个朋友来，您又是正经的，甭说金骏眉是几千块几万块钱，您就是800块钱以上的这红茶，您要搁壶里这么一沏，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茶，
16: 有点糟践东西了，
17: 真是糟践东西了。
16: 嗯，
17: 那么咱们大概说说啊，沏红茶呀有几种沏法，一种就是什么呢？壶，是吧？我没有那宜兴的泥壶、紫砂壶，哎，您用瓷壶也可以，但是要小壶啊，不能那大壶不行。您说好家伙，我这个灌那个暖壶都灌一大壶，还有富裕，这个壶沏不了茶，这阿青草那大碗茶。那么您家里小壶，哎，这个溶水量啊要在500毫升以下
16: 啊、溶水量500毫升以下，
17: 最好就是300毫升那种，甚至再小一点那种个人主义小壶，
16: 嗯，
17: 都不会。因为喝红茶不是大口大口的啊，咱们说都不加啊，不加那个奶，不加糖，这种红茶啊，举例子说就是正山小种这种红茶。那么你我建议您，第一，咱用小壶。小壶怎么着呢？您先把小壶润一润，就用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是吧？给它涮一涮，涮一涮之后水倒出来，然后呢，您放茶，把茶放多少，根据您这壶的大小和您的茶量和人数，一般来说，您喝正山小种这茶别少于5克。
16: 嗯，
17: 少于5克出来那个味儿啊，觉得淡。
16: 这五克能有多少呢？
17: 这个比如说拿勺，家里那个汤勺、瓷勺，哎，您松松拉拉的那么一瓶勺，
16: 5克，
17: 或者说哎再低一点都不要紧，因为这茶它是散茶，它不那么紧密，哎，您就差不多这么一勺，咱也别说克了。如果您第一回沏，您觉得这个哎呦不行，这太艳我喝不了，那好办，您减减，第一次我建议您稍微少点啊，拿不准您稍微少点。那么这是冲泡，冲完了之后，这第一次出水非常重要，第一次叫润茶，您要很快，在10秒钟之内要把那水倒出来。在沏的过程中不要摇晃那茶，不要摇晃，就让它静静的泡，这实际上润茶，过去咱们叫洗茶，是吧？实际上是这个过程，时间 不要太长，太长就泡开了，您给它倒了不喝，有点就觉得遗憾，您喝吧，它里边有可能不太干净，有土、有灰尘，那么您给它倒出去，倒出去茶也润了，别马上冲，让它稍微的伸伸腰，让它茶叶伸伸腰，借着它里边那个水气伸伸腰，然后您再把热水倒进去，这热水就指的是刚烙开的水，倒满了别怕它漾出来，不要紧，让它连带把壶都给它热一热、壶的外边都给它热一热，包括第一泡也是这样，您的泡的过程会出一些沫子，让它水量稍微大一点，把沫子冲走啊。然后呢，第二泡的时候，您根据您的这个喜好，您把那茶倒出来，那颜色如果是发点金红色，这就对了啊。好的茶不光是金红色，您看它沾着这个茶里边那茶碗那墙那内壁啊，还有一个圈儿，一个金黄色的圈儿。那您这茶就叫好茶。当然一般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另外可能看的角度和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是吧？您怎么没看见这圈儿？
16: 我的金圈在哪儿呢，肖老师？有可能是咱们茶的品级没到，有可能是您看茶这个灯光啊，
17: 对，
16: 光照不到。
17: 对，还有一个您茶器也有关系，咱们指的是用白碗的情况下。
16: 就是
17: 啊，如果您用一个紫砂碗，您根本看不见那红
16: 光。哪有光圈啊？
17: 咱们就要以白的茶器为准啊，来说这个。那么没有也没关系，不是没有这茶就不好。您入口，这个喝红茶，千万别大口，因为红茶来说温度比较高，大口容易把您烫。喝红茶呢，小口的饮，包括啜，就代替了那闻了，是吧？在吸溜过程中，您就把那香气香味儿您品到。所以喝这个呢，小盅，啊，就是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功夫茶那种小盅，啊，咱们这说这是用小壶的，还有一种呢，啊，用盖碗的，说用小壶麻烦是吧？我也没有，为这个喝这茶我还买一壶去，值不当的，刷那壶也挺麻烦的。没关系，您来盖碗是吧？这个一般的来说，您使啊就是乌龙茶那种盖碗啊，豆青瓷也行啊，是白瓷的、青花瓷的都行，啊，这茶器最好稍微的讲究一点，啊，太粗了呢，有点对不起那茶。
16: 美食配美器嘛。
17: 对，这个方法和刚才咱们说那冲泡方法是一样。啊，您闭一下啊，拿您要是熟练的话，一手二拇指头摁着点那盖儿、啊，拿这个大拇指跟中指端着，拿那个无名指抠着那个碗足倒出来，啊，如果说您觉得有点悬，或者没关系，有那茶滤，有些漏斗似的东西，您通过那个这样给它倒到公道杯里头再喝，喝茶品茶的方法啊，跟刚才咱们说那个用壶沏是一样的。除此之外，你能想象还有什么？这个方法吗？喝这茶，
16: 您说是完全不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这么。
17: 哎、对，
16: 哦，您壶也说了，
17: 和
16: 盖碗也说了，那就是玻璃杯吧、
17: 哎？那和这个盖碗没有太本质的差别。另外，玻璃杯我还跟你说，千万不要用，
16: 为什么呢？
17: 第一，玻璃杯没有盖，这香气跑了；第二，玻璃杯啊，它是一个大口的，你往外倒这茶时候不好倒。所以说我建议除了你喝绿茶为了观赏用这玻璃杯，其他的你尽量不要用，你可以用玻璃的茶器，你有各种形状的茶器，玻璃壶啊，或者玻璃的那种小口盖碗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单层的玻璃杯啊，中号玻璃杯去沏这个红茶，这个水量太大，而且呢你倒的时候不好倒，香味还都跑了、你
16: 口也大。
17: 对，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方法，咱们介绍一个，就是叫冲泡。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气泡法，咱们说的冲泡法，茶水是分离的。
1: 哦，
0: 那么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咱们知道，喝这个功夫茶有一个茶漏，是吧？就是跟漏斗似的，也叫茶篦子。
1: 嗯，
0: 那么好，你把它拿来，里边装上刚才咱们说这红茶。甭管是正山小种啊，还是哪怕您就是崂山那个红茶啊，或者宜兴的红茶都没关系，哎，您红茶就行。第一冲，就什么叫第一冲呢？就是离着这个这茶差不多呀、啊，有这么三寸左右这距离。
1: 嗯，
0: 哎，这茶壶这个水壶呢啊，热水壶呢稍微慢一点，在上面淋一下，然后这个滤下来了，滤下来是这个呢，因为您倒的时间很长。很短，这茶呢颜色比较浅，主要是为了洗一洗这茶，把它一些灰尘呢给它洗下去。这茶可喝可不喝，如果您舍不得，您就再到一个别的小碗里把那底儿给倒了。我往往这样，我舍不得，我抠、
1: 看您那茶多贵了，是吧？
0: 是
1: 特别特别贵。
0: 没错，哎呦，我喝一口得多少钱呢？
1: 就是我不能把它浪费了，
0: 有心理障碍、啊。
1: 随您，嗯。
0: 第二泡您要稍微高一点。差不多啊，不到一茶也差不多，得有这么这个五寸左右，四五寸高。然后比较慢的，沿着这个漏的这个边缘，不要直接冲中间。这个中间呢，这个喝茶人叫茶胆，别把那胆冲破了。从四圈淋着这么冲，淋着这么冲。
1: 为什么从四圈呢？这样
0: 从四角冲呢，就是它呢，你实际上你冲四圈吧，四角它也是往中间。去流，因为那是一个漏斗状的东西，是吧？但是你如果往中间去倒，它可能就不往四边流了，它直接从中间
1: 就让你的茶叶完全浸润，
0: 对，
1: 然后再滤下去哈，这个茶汤能滤下去，
0: 充分的把这茶可溶性固形物给它泡出来。因为这茶你让它好喝，就是我的经验就是茶水分离，越老泡着这茶越不好喝让见时见干，养花也是见时见干，你老浇水，这根都烂了，是吧？这花也长不好。因为红茶这东西它耐泡的前提呀，就是它比较粗壮，所以您别老担心说给它烫死了，红茶烫不死，温度太低了还不香呢。往往您就在这冲泡，温度一高的时候，为什么让您慢慢往里倒呢？那香味儿它能起来，香味儿就给它激发出来了。如果你大水一淹，刷就是冲而过，这香味儿没激发出来，您闻不见香，光看见色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红茶的冲泡方式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儿，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这好像有点麻烦，肖老师。
0: 是麻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麻烦，你看有点矛盾是吧？
1: 这个缺点就是优点，是吗？
0: 缺点就是，这不能叫缺点，
1: 嗯，
0: 是好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
1: 嗯，
0: 就是当你心里特别乱、特别烦，是吧？很多事你排解不开的时候，你可以拿起酒，咣咣咣咣，
1: 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也可以通过刚才咱们这方法，是吧？和风细雨的，慢条斯理的，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
1: 对，其实你是在修炼自己的心性呢，哈。有些时候大家遇到什么事儿，马上就窜了，就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哈。这个点火就着啊。但是如果你能慢慢的，不是把它当成麻烦，而是当成我在干一件事情，
0: 一种乐趣
1: 啊，一种享受、
0: 品味，
1: 你的心绪可能就慢慢的跟茶叶一样，伸直了腰，舒展起来了。
0: 对
1: 啊，就不会见火就着了。说到了红茶这么多优点，说到它的冲泡方式哈，其实肖老师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红茶保健的这么一个小方子。
0: 咱们这茶呀，它对于咱们啊这个比如说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或者防治什么什么啊一些这个疾病，也有很好的保健调理作用。
1: 嗯，
0: 咱不敢说是药方啊，就是叫保健茶，
1: 对身体有保健作用的、
0: 哎、对，有益无害。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老年朋友，是吧？往往有这个高血脂啊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生山楂呀啊炒山楂呀啊，再加上炒陈皮。陈皮是什么你知道吧？
1: 橘子皮。
0: 哎，对，那为什么叫陈皮呢？
1: 因为是干的，是陈的。
0: 哎，对，实际上它也经过小发酵
1: 啊、
0: 它把那个燥啊，那个生的那个橘子皮啊，它很燥
1: 哦，
0: 它经过一段时间，经过烘烤，哎，制一下，
1: 把这性味给它调和一下。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说 您感觉到血脂有点高，那么您在

0: 在吃医院这吃药的同时，不妨啊，哎，按照咱们这个保健茶这个方法，您也辅助的。
1: 您这茶里头有陈皮，有山楂哈、啊，这山楂是指干的吗？
0: 哎、有干山楂呀，还有生山楂、
1: 嗯。
0: 干山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山楂片，
1: 嗯，
0: 是吧？但是这山楂片回来之后，您给它炒一下。
1: 嗯，就是中药铺里卖的焦山楂。
0: 哎，对。
1: 嗯，
0: 太对了，焦山楂，小孩有时积食是吧、
1: 嗯？
0: 哎，吃点焦山楂，实际上它就是不仅是开胃，它呀对血管系统它也有一定的疗效。这里头啊，首先头一样，生山楂，生山楂就是鲜山楂是吧？咱们所谓的山红、山楂、红果、
1: 嗯、
0: 都是这类东西啊。再一个就是炒山楂，炒山楂就是山楂片儿啊。您不用上药铺买，您把那生山楂给它晾一晾，然后自己给它炒，炒干了。你看说了生山楂炒山楂炒陈皮，你是不是觉得还缺点什么、
1: 嗯、对呀、啊、咱说的是茶疗啊、
0: 哎、对
1: 茶呢红茶是吧
0: 最终咱们还得回到茶上
1: 嗯
0: 红茶啊红茶咱们不用买太好的就是普通的啊或者甚至是低价的就行因为这毕竟你再好的红茶在这儿喝不出它那个应有的香味儿来
1: 嗯
0: 啊具体分量是这样大概比例啊生山楂差不多叫七克啊炒山楂七克炒这个陈皮九克啊，红茶五克，这怎么弄呢？您把红茶先扒出一堆来，红茶的1.5倍就是山楂，
1: 嗯，
0: 生山楂，然后1.5倍炒山楂，啊，2倍就是
1: 五克这个红茶是多少啊？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跟您说了，嗯、家里咱们家那个汤匙就是那个普通的瓷勺，松松拉拉一平勺就是五克。
0: 嗯，觉得还是没把握没关系，您别一下弄五克。您一下啊，您腰出一两来，
1: 嗯，
0: 您给它扒成堆儿，
1: 对，
0: 扒成十堆儿，那一堆儿您验证一下，搁勺里的到底是多少？哎，
1: 嗯、
0: 这就
1: 1.5克嘛哈。
0: 哎，你一次每次腰五克，咱家里没有这么小的、这个、
1: 精准的小秤、
0: 哎，这个小。您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啊，给它混合起来，放在一个壶里边，往里边冲；还一个给它放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哦，
0: 纱布袋里您可以浸泡，泡的。你比如说，我不用大壶，我用杯子，杯子也行。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1: 浸泡、
0: 哎、浸泡浸泡完了差不多了您给它拿出来
1: 代茶饮
0: 代茶饮、
1: 哦、这个茶疗的保健方是对降血脂
0: 降血脂高血脂情况下、哦、在吃药的前提啊在这个医院让您怎么治您怎么治然后咱们这起一个
1: 辅助的
0: 作
1: 用,
0: 的
1: 作
0: 用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空，雀鸟们穿云过，命运。
1: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

0: 道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 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文物变化紧张，做好保
19: 障。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2: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1: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11: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4: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有一种石头，曾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人间，化作治病救人的奇石。这便是闻名世界的泗水砭石。泗水砭石具有非凡特性，能对人体发出有益的远红外线和超声波，促进微循环与新陈代谢，宛如远红外治疗仪与超声波治疗仪的天然融合，拥有着神奇的养生功效。慧心老师深知其妙，与栏目组筹备许久，为大家准备了3000把泗水砭石书免费赠送。远红外加超声波，深层渗透，疏通经络，改善微循环与新陈代谢，清淤堵，通气血的速度大幅提升。砭石书是慧心老师认证的百脉疏通专用书，书一次效果堪比普通梳子书1个月，让古法百脉疏通法效果翻倍。本次数量仅有3000份，数量有限，发完为止，赶紧拨打报名电话，免费领取这把神奇的泗水砭石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大暑篇，我是段宇娟。我们即将迎来暑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这段时间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日子。一到这个节气，人就特别容易累，吃什么都没胃口，觉也睡不踏实，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告诉你湿气太重了，脾胃在抗议了。所以这期大暑养生，我们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健脾祛湿。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从饮食怎么吃，到起居怎么过，再到情绪怎么调，最后到经络怎么按，希望给您一份完整的好操作的度夏指南。第一个是饮食篇。大暑时节，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的脾胃反而是一片虚寒的，所以第一个提醒，少吃冰的，越热越要喝热的。中医有种说法叫寒主收引，冰的东西进了身体，把毛孔经络都收住了，热气反而憋在里面出不来。所以真正解暑的是一杯温热的茶，你慢慢喝，让身体微微发一点汗，汗发透了，暑气就解了，人也真正凉快了。说到这儿，先讲一个咱们太谷的吃法。太谷是晋商故里，藏着很多养生讲究。太谷有句老话，金珠子银珠子不如太谷的黄珠子，晋中盆地的小米熬出来能结三层米哟。太谷人过大暑的早饭是熬一锅小米粥，割一块酥软的太谷饼，几颗饱满的胡平枣。胡平枣是中国四大名枣之一，皮薄肉厚，甜的清润，补气血又不燥，一碗下去胃暖了，汗出透了，一天的精神就足了。这就是把最朴素的食材在最对的节气吃出最好的效果。除此以外，一道菜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清热利水，薏米健脾祛湿，排骨补充体力。薏米提前泡半小时，排骨焯水，冬瓜带皮切大块，一起下锅加几片姜，小火煲一小时，冬瓜皮沥水消肿，千万别削掉。还有一杯茶，炒薏米姜枣茶，生薏米用小火炒到微黄，寒性去掉，每次一小把，加两片带皮生姜，两三颗去核红枣。红枣如果能买到太谷的胡平枣最好，甜而不腻，润着补，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喝下去从喉咙暖到小腹，整个人都通透了，这叫做以热制热，传了几千年的消暑智慧。说完了吃，我们来说说大暑天该怎么过。大暑的起居核心就两个字，防寒。你可能觉得奇怪，天这么热还要防寒？对，就是防寒。现在这个时代，中暑的人少，受寒的人反而多了。寒从哪里来？从空调，从冷水澡，从我们出汗后一身的汗被风吹干的那一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太谷那些老院子的智慧。你去过曹家大院就会知道，夏天一走进去，院子里自然就凉快了五六度。古人不懂空调，但他们懂得用建筑的穿堂风来降温除湿。我们现在住楼房也可以学学这个思路，把房子呀当成一个需要呼吸的空间。还要注意要护住三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哪怕天再热，请你一定要用一个小薄毯或一条小毛巾盖住自己的肚子。肚脐这个位置中医叫神阙穴，是人身上最薄弱的一道门，寒湿之气最喜欢从这里悄悄溜进来。第二个地方是后颈，后脖子最凸起的那块骨头下面是一个叫大椎穴的关口，它管着我们一身的阳气，寒气从这儿一进去，轻则鼻塞打喷嚏，重则肩颈酸痛，阳气被伤。第三个地方是腰背，尤其是晚上洗完澡出来，腰上一定要裹好浴巾，把水擦干再进空调房。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心情。大暑天，人很容易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想发火，这不是你的性格问题，这是情绪中暑了。 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时间超过12个小时，人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受影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湿热困住了脾胃，脾在中医里主思虑，脾胃不舒服，脑子也跟着糊涂。在这个话题上，太古的形意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形意拳是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太古就是它重要的发源地。形意拳师在大暑天练拳，从来不主张大汗淋漓的剧烈对练，而是站桩调息，把心火沉下去再开始练。他们管这叫心静身柔，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学学这个心法。第一个建议是听脚调式音乐。中医五音疗法里，脚音属木，通肝，能帮助我们疏肝理气，让人从那种闷闷的状态里醒过来。古人说脚音醒脾，听一听就像给身体刮了一阵清风。第二个建议是给自己一个午后止语的时间。大暑阳气最旺，人容易亢奋，话多，但这话多了神就散了，神散了气就虚了。所以你不妨每天中午午饭后的15分钟，给自己设定一个不说话时间，把手机关掉，不看任何信息，可以闭目养神，也可以静静喝一杯茶，让自己从外界的喧闹里收回来。等你再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焦躁感轻了不少，整个人也稳下来了。最后咱们讲讲经络，最简单省事的自我调理，它随时随地都能做。太古有一家近500年的老药号叫广玉远，它传了几百年的信条是，真正好的大夫在没病时就把身体关卡守住，花几分钟按对穴位比乱吃补药要强。大暑有2个穴位，希望你每天都要关照一下。第一个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小腿骨外侧边缘的凹陷处，长按足三里，慎吃老母鸡，它是调理脾胃的第一要穴。每天用大拇指按揉，顺时针3到5分钟，按到微微发酸发胀，两腿都要按，坚持一个夏天，胃口会好很多。第二个阴陵泉，小腿内侧膝盖下方，顺着内侧骨头往上推，推到膝盖附近一个凹陷的窝，按下去特别酸痛，就是它。这是祛湿的王牌穴，湿气重不重按这儿就知道了。每天用拳头敲打或拇指按揉3-5分钟，早起那种头重脚轻，全身沉甸甸的感觉会减轻很多。好，今天的大暑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大暑虽热，但它是夏天最后的能量。古人说大暑不排湿，秋冬咳不停，趁这天地间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身体里沉积的湿气寒气排一排，等到秋风起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感谢你在这个夏天为它做的一切。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在一年中最滚烫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与安宁。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4日14时06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杨义乡、小白乡、范村镇。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8: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9: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0: 救命！救命！
9: 儿子，儿子！
10: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9: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10: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9: 原来是一场梦啊！
11: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12: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1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2: 1935年四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十二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仓。2021年七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韩红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唱歌胚子，独特乐感得益于她的藏族血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小时候就开始过真正的音乐正规训练，让她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央视法治在线曝光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带有擦边内容，13岁女孩已由充值近3万元实名认证，为什么形同虚设呢？
3: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各位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简单说啊，就是浙江宁波一位吴女士家里的13岁小姑娘啊，玩乙游《恋与星空》，前前后后呢砸进去快3万块。更讽刺的是，游戏明明白白标着18岁以上成年限定，实名认证系统一应俱全，监管要求条条达标，可是就这道门槛在一个初中生面前形同虚设，就跟没有一样。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国生，你说这乙游这是啥意思？啥是乙游啊？甲乙丙丁那个乙啊。简单说，乙游呢就是乙女游戏的简称，而乙女呢来自日语，也就是少女的意思。这种游戏的玩家化身女主角，和好几位虚拟男性角色谈恋爱，体验虚拟的恋爱互动，目标受众主要就是女性，所以它才叫乙女游戏。那这么说你就更清楚了，13岁女孩适合玩这个游戏吗？我们先捋一捋这个小姑娘这套闯关操作啊。第一步，她拿妈妈的身份证拍照输入，轻轻松松完成实名注册，3个月悄悄花了7000多。妈妈发现之后啊，直接锁了账号。哎，本以为这一下嗨我悬崖勒马了，结果呢人家反手打开电商平台，几百块买下别人的实名认证好的成品号，商家还贴心的包换榜，就是你别担心，来我给你换榜好，压根就不问买家多大年纪。这一来二去，游戏充值，角色的什么周边叠加，近3万块打了水漂。更让父母担心的还不是钱，各位，是这游戏里边内容。温泉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暧昧的台词，满满的性暗示的擦边画面，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天天就泡在这种环境里，你说说这不就废了吗？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就要杠了，说那这都是家长没管好啊，那不还是自己疏忽吗？是不是自己身份证乱放，支付密码也不设防，你凭什么怪人家游戏开发商啊？这话呀一半对一半也不对。这家长呢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套防沉迷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走形式主义流水线，人人都合规，人人都不负责，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啊。我做出来给管理者交代一下，给他看看得了就行。你看游戏公司的台词是什么？我有实名认证系统啊，哎，你看我这身份证录入通道，你看这所有的关卡设置的都很齐全的，监管检查一看也没毛病，能过关，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电商平台的台词是什么？我只是提供账号交易货架呀，那买家卖家这不是自愿买卖吗？那租号卖号这跟我无关呐。而商家的台词呢则是，哎，我只卖这个成品账号啊，这个核验年龄这不是我义务。最后呢只剩下家长了，独自承担几万块的损失，独自面对孩子沉迷厌学，孩子价值观跑偏的全部代价。打个比方，现在的实名认证就像家里装了一扇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防盗门，监管上一来上门检查，哎，门框这立的笔直啊，手续齐全啊，满分通过， 可是现实里呢，任何人抬腿就能跨进去。2024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要求网游平台必须验证用户身份，那不是简单的认证，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认证只是一次性录入身份证，走个流程，验证是持续性动态核对，保证屏幕前登录的人就是身份证上登录的本人。可现在呢，绝大多数游戏只做了前半段，登录一次填完身份证之后呢，一年半载的都不用二次核验，也没有什么弹窗人脸呢，也不用什么设置这个其他的防控，孩子拿家长身份证注册，手机一拿过来就可以无限畅玩，换设备大额充值也没有任何拦截提醒。很多游戏厂商呢总喜欢辩解啊，说我们做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我们放了这个适龄提示啊，可能游戏的设计常常它精准拿捏的那个内容本身就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你从这个出发点去看，各位，这价值观都坏到什么程度了，这良心都黑到什么程度了，包括那画面那人物设计那台词，那不就是投喂孩子的吗？投孩子所好吗？有人说出事之后游戏公司道歉呢，下架新角色呀，停更公告啊，就算整改到位了吗？远远不够。道歉这是多么低成本的公关呢，它能解决啥呢？现在整套防护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了常态化的动态核验细则，法律只说了要必要的验证手段，可什么手段算必要？多久人脸抽检一次？频繁的大额充值要不要强制的二次核验？这些关键细则基本上全是空白，这种情况能不出事吗？那些平台为什么现在赚得个盆满钵满，动不动就一年创收几千个亿，他们怎么干出来的？不全是这种黑心钱吗？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这几年类似的新闻话题没少出现，关键是怎么解决呀？要我们说这个事儿，第一个要把关的肯定是游戏厂商，至少你不能一边标着成年限定，一边放任未成年人涌入消费。再一个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不能再拿仅提供交易渠道来当挡箭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不清楚吗？监管者不清楚他们是在干嘛吗？不清楚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吗？账号租售本身它就违反条例，一旦发现售卖游戏实名账号，就应该立刻下架处罚呀。他一年挣多少钱，要罚他10倍的钱呢？只是说起来容易，无论是游戏制作商还是电商平台，为了赚钱，他们怎么可能自我监督呢？于是监管部门就该站出来多走两步啊，让法律条文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啊，你得常态化监管，明确罚责呀，这才能倒逼资本和平台他们能够意识到是有责任的。当然家长我们也不能甩锅，身份证支付密码妥善保管，多和孩子沟通，提前帮孩子建立相应的边界。那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新闻话题，3万多块是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是未成年人心智成长里留下的缺口，这孩子以后还能够收心回来好好学习吗？也许可以，那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守住未成年人上网的安全防线，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呀。这正是游戏实名成了空，孩子沉迷误前程，平台敷衍为图利，严管严罚别放松。
4: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创新。
3: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创新啊。说到创新呢，来说说跟汽车相关的事儿。哎，问问大家啊，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汽车有多少种款式了吗？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各位。中汽协给出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市场涌入超500款新车。500款啊，各位你没听错啊，大家平常逛车市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很容易患上脸盲症，这同款车身轮廓雷同的这个大屏座舱，大同小异的智能配置，不少新车呀只是做一些微调的配色，小幅升级硬件，就急匆匆的包装成新品上市，这背后的心思啊就是这样的， 存量市场之下，大家也都害怕掉队，于是陷入疯狂上新的恶性循环啊。我为什么说是恶性循环？各位，这车呀，这发展这势头也有点，多少有点失控。我这担心这电车呀，这么往下走，这市场，哎呀，行，不说了吧，哎，操那个闲心没用啊。新品反正越推越多，真正能持续走量的车型非常少。有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吗？上新不等于创新。车企与其忙着赶发布会拼上新速度，不如找准自身赛道，打造难以复制的技术和体验。初心不等于创新呐，迭代也不代表升级啊。这个话不仅对汽车厂家适用，我看对所有行业都适用。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当中看看这个事儿。暑期的出行高峰啊，不少人高高兴兴赶到机场，可是临近登机呢，却被拦下来了。为啥呢？这难道是机场有啥创新呢？哎，那不是啊，被拦住的理由很简单，机票超售啊。有不少报道说呀，这个机票超售的话题，所谓超售，通俗讲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你这个座位啊没了啊。这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航司呢为了避免旅客临时啊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呢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还有空位，那航司呢会给有些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如果航班满座时，则由地面工作人员呢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给一定赔偿。听着呀，能形成逻辑闭环，对不对？问题在于凡事有意外呀，比如说补偿谈不下来呢，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呢，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业策略，这能理解。但是你的策略你不能凌驾在消费者的权益之上啊，让满怀期待的旅途哎就卡在这登机口这了。不，这感觉哎，各位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这特别不好。辛辛苦苦啊，考试面试，然后找到了工作，这眼看着稳拿新工作了，最后时刻呢却被告知你的背调有问题啊，这不能聘用你。我这啊，这背调有问题，是啥问题啊？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问题是三年前他曾经跟别人发生过交通事故，最后双方闹到了法庭。换句话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酒驾，也没有逃逸，也没有失信行为，而且呢早已是全额赔付，案件彻底了结了。可是背调机构手握特殊系统，把这事儿呢给翻出来了，而且给打了一个黄灯的评价，不建议用人单位聘用。哎，这就奇怪了，技术岗位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一场普通的交通纠纷也能把人拒之门外，你说这背调是不是有点不着调了？你这也太过了吧。我们说过好几回啊，求职招聘背调没毛病，可是你不能随便乱创新呢，你更不能随意扩大化呀。我看到有新闻呢，说是背调呢都可以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了。背调都能到这程度了，都能够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你说这恐怖不恐怖？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热点
1: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又上热搜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行为，如发生禁止享受公司任何奖金、福利和晋升机会，目的是避免借钱产生的矛盾，避免盲目借钱造成创业失败呀、经济矛盾呐、甚至严重到彼此伤害呀。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有人就质疑说：“这胖东来，这于东来，啥都管，哎，怎么手伸得这么长呢？”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支持这种行为，认为啊符合实际，三观很正，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各位对这个做法你支持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跟同事之间有过互相借钱的过往吗？另一家一言不合就发钱的企业也上热搜了啊！河南矿山又有新举措，要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实习期呢为一个月，提供每月4000元的津贴，免费食宿。目前呢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企业的通知里啊写的明明白白，这是为了搭建家、校、企衔接平台，通过开放真实的工作场景和生产环境，让员工子女啊近距离直观感受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底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同时呢也传递公司对员工家庭的暖心关怀，推动员工个人、家庭和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把员工当家人，员工啊才会把企业当家业呀。当孩子们亲眼看到父母啊挥汗如雨的场景，亲手摸到企业蓬勃跳动的脉搏，种下的不仅是对职业的认知，更是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这4000块钱太值了。我说的是人家企业花了这4000块钱花的值。你看，让员工的家属，让员工的孩子也感觉到，哇，还能拿到这么多补贴呢，多开心呢。这些孩子自己都还没赚钱呢，一下子就能拿到一个月4000块钱的补贴，同时呢又能看到啊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辛苦，懂得呀能够体恤父母，多好啊。最近啊，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使用免打孔门框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头部重重着地，入院时深度昏迷，心率仅40次每分钟了，双侧瞳孔啊都不一般大了，是典型的脑疝体征。头部 CT 显示颅内多发血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猝死。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紧急开展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近两年呢，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啊从轻度的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等等都有。全国多地医院也发生过多次同类悲剧。这几年呢，大家都很注意锻炼，吊在门框上的单杠也是社交平台、电商网站上的网红居家锻炼神器。可是各位啊，这个风险确实存在啊。平台往往呢只负责种草，根本不管风险和隐患。如果您家里也有这种器械，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我这给大家如实报告啊，我家也有这种器械，但是装的时候各位你一定要注意。我不太建议装在这个门框啊，有的那个门呢弄挺高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直接装在这个门框上了，尤其是给孩子锻炼，就觉得反正也够了，孩子也得蹦几下才能够得着。门框啊，它这是木质的嘛，它木头，它中间呢总是还会有留缝隙的，那这样的话呢，长年累月的啊，随着这天一热一冷的，那木头它也会微微有变形，那么只怕那一点点微微的变形，各位这门框之间的距离就会发生变化。而那种单杠它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的两边呢那恒定的距离之后用反向的作用力把它顶在那儿。可是一旦这个门框松动了，它就顶不住了，你上去这么一抓那不就掉下来了吗？所以如果装这种单杠一定得是什么两边都是实体墙，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光滑的贴了瓷砖的那种墙面，那不行， 你说我这是实体墙，两边都实实诚诚，我贴了那个瓷砖，那也不行，一定得是那什么呢？就是平常普通的墙漆涂抹完之后的两边的实体墙，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去装这个单杠，而且也不要装得太高，就是你家人啊能够往上稍微一蹦就能够抓得到的位置就行了，你不要装得太高，说我要使劲蹦好高才能抓得到，那样的话离地的距离就太高了，而且呢也不建议自己啊在家里边不是通过这种膨胀螺丝来装钉的这种单杠你做其他的动作，我觉得你就是做一做吊吊单杠啊，做做什么引体向上什么就足以了，你不要再翻过来。你看这位先生可能就是在单杠上，你看那不是练倒立吗，做倒立锻炼，然后呢器械一下突然滑脱了，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你要是做这种动作你就到小区里边那实实在在呀，就是打入这个土下面很深的那种装好的单杠上去练，不要在家里用这种单杠练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4日13时49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早春图啊，是咱们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儿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早在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0000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褐色，左方啊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5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 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呀、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三个概念。

0: 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记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郭熙是宋代一位比较特殊的画家，新派山水的代表。他的作品很多，因为他的画龄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但是称得上是代表作的却不到十幅。现在存世的主要是《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柯石平远图》《幽谷图》四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三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悬挂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太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曲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得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曲，故得名叫蟹爪枝。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
3: 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得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在供奉机构当中，执掌和奉御是领导，也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大家都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吃人似的，这太恐怖了，这哪是早春呢，这丑不冷子一看，这整个一世界末日，这撤走撤走撤走，赶紧撤走，别让我看见他，还挂的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儿都已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

0: 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庸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庸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了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庸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落脚，拿走清道。这样邓庸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茂，但是3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儿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死后无子，幸亏神宗当时生得多，富裕出来了，也就是从哲宗的兄弟辈里头再找一个出来，最终由向太后决定11子端王赵佶继皇帝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啊。徽宗继位之后，那对艺术品的宽容超过了他哥哥。就算我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我尊重你，至少我不拿你的画擦桌子，而且那玩意儿他也擦不干净啊，一擦一桌子墨，还得拿干净布重新擦，犯不上。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
1: 是啊，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人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700-800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0000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
1: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淫贪淫腐，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庆典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

0: 一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谁没有遇到过压力呢？谁没有遇到过挫折呢？不要碰到一点压力，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自己这一辈子最黑暗的时刻。毕竟，人最忌讳的就是年轻时觊觎整个世界，最迷茫时却想要看透生活。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剧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

0: 分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1: 一生呢去追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陈绮贞的歌听起来可能有些漫不经心，不是修饰，有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虽然说曲风和唱腔并不令人惊艳，但有着那种云淡风轻又十分抒情的感觉。为什么它会很动人呢？就在于那一份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留意的真实。

放空的心是最好的礼物，独走的路也是最美的风景，而轻快的音符是最动听的旋律。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你永远无法触摸同样的流水两次，因为已经流逝的流水不会再来。所以啊，享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当下吧。人的生命就像小溪一样，奔向大海，永无回头。但生活却会让你不断地遇到、得到和失去，遇到也会错过，都是充满着诗意呢。

黎明曾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黎明的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像他本人一样平和，但黎明唱起情歌来就像是浓浓暖雨，会让你全身发麻。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黎明曾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黎明的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像他本人一样平和，但黎明唱起情歌来就像是浓浓暖雨，会让你全身发麻。

人有时候会说生活很无奈，人生也很苍白，那现在至少忘记昨天的失落，忘记那种脆弱的情怀，把你的心绪放在音乐当中飞起来。时光很漫长，心灵呢也会寂寞，那也可以读读书，听听歌，不管是书还是歌，这种文字和音符都能让你充实心灵，让你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不要太多牢骚，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只看眼下，要有豁达的情怀，才会有非凡的气度。失望是眼前的暂且，希望才是无限的未来。

吉克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表。他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彝族女歌手，他的演唱风格是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吉克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好处。他对节奏旋律的掌控游刃有余，不仅柔滑性感，收放自如，而且还细腻动人。

开心到底是什么？是想一个人的时候，刚好他发来问候的消息，还是口渴的时候，发现喜欢的奶茶店出了新品，是一路翻找下，碰巧选择了现在你正听到的这个频率，而且听到了喜欢的歌呢？如果喜欢，就不要走了，留下来，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制造更多的快乐。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很多时候有人会问我该如何去表达爱，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那最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你觉得太过于简单，你可以跟他说，我爱你，以前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好腻啊，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听歌。

F4，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这个组合了，但当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其中吴建豪相当有表现能力，很有明星味，也很自信。仔仔周渝民是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别人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的话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且他尽心尽力的程度那是相当惊人的。

爱不是猎取和占有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爱是一生一世的承诺，就像信仰一样，永不改变，永不背叛。不要用自我牺牲这样的词藻来贬低我这种观念。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祭坛上的羔羊，我们付出了爱也会得到爱，爱的深沉，爱的强烈，爱的长久，这就是爱的一切。

0: 出道多年之后，张学友早期致命纯净的嗓音不再贯穿始终，只在低音区点。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爱情当然是奇妙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宝贵，也比美丽的蛋白石更受人珍视，用珍珠和石榴石也买不到它。再说它也不在市场上出售，你不能从商人那里把它买来，也不能在天平上用黄金来衡量它的价值。可是这样奇妙的东西，很多人从来不珍视它。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刀，美方说正与伊朗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冰：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

0: 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时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 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7: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8: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9: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0: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
7: 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9: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3: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6: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汕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5: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7: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北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8: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7: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9: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9: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2: 这我想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2: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2: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2: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裁下去。
2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2: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
9: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9: 渝厦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9: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题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王军伟作专题报告。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1: 我省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见实效。
2: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六场记者见面会。
1: 2026年山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全省11市同步举行。
2: 竞品寻踪记专栏播出，静乐黎迈，黄土高原走出黄金杂粮。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2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主席张春林出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军伟做专题报告。王军伟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对我省抓好学习贯彻提出指导意见。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大家一致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准确把握精髓要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不断汲取党性滋养和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深刻感悟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一以贯之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上，体现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

0: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站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要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树牢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以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聚焦重点问题，进一步加大整改整治力度，搞好评估核实，着眼长远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直及领导同志出席，省直有关部门、省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列席。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中国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坚定扛牢为民初心，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西台综合报道。
3: 最近几天，长治市潞州区英南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在这里居住了30年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英南街道部分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存在墙面斑驳脱落、屋面防水失效、水电管网老化等问题。小区改造是居民们最迫切的心愿。
4: 我们这个小区吧，到现在差不多有将近三十年了，房顶漏水，冬天冷，夏天热，给我们居民带来非常的不便。改造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儿。
3: 为确保老旧小区改造切合实际，英南街道根据各小区不同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方案和施工清单，还同步谋划了改造后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实现改造一次提升一片，长效惠民。示范南家属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负责人迅宝：
5: 主要施工的是外墙抹灰、涂料、道路、管网，预计在八月左右完工。
3: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同时，全省各地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围绕托育保障，我省开展为期两年的托育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深化医育结合，加快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统筹推进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规模化，更好地满足多样化入托需求。建设老年照料中心是进城市城区2026年民生实事银龄关爱工程的主要内容。目前小张村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已接近尾声，工作人员正忙着添置健身器材、书籍等配套设施。苗匠村、北岩村的照料中心已投入使用。苗匠村村民郭小川：
6: 白天那里打的牌下下棋，我们老年提供了这样的场地，冬暖夏凉，非常不错。
3: 晋城市城区民政局副局长王小荣说，城区13个村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全面建成后，城区社区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将达到 80% 以上，银龄关爱工程的民生温度将触达更多家庭。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运营质量不放松，在政策和资金上持续赋能，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家住孝义市新义街道的杨瑞平在复诊时告知了基本信息，医生调阅了电子病历处方后，很快开出了药方。
7: 复诊的时候，一切的病例都应用过来以后很快，买药速度快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3: 杨女士的就医体验来源于智慧注医系统，可以辅助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快速精准决策。孝义市医疗集团中洋楼分院常务副院长周俊清：
8: 从患者刚开始的问诊到体格检查，还有是诊断帮助检查，都提供了相关的医疗检索，对咱们医生的帮助非常大。
3: 如今智慧注医系统已成为我省广大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好帮手。2026年，我省还将推动县域临床服务、急诊急救、资源共享、中医药服务、高质量管理等五大中心建设，提高县域医疗集团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陕西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叮嘱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坚持群众路线，把学的出发点和改的落脚点都放在惠民实效上，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上。晋中市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绩，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攻坚。全域开展环境整治，2744个村基本消除大型垃圾堆积乱象，投入零作业机械3002台次，清运各类垃圾9.8万吨。针对群众反映的停车难、停车贵痛点，集中清理僵尸车716辆，在市城区40余处收费停车场推出限时免费惠民举措，30余处市政商圈重点场所停车场执行1小时内免费政策，就业帮扶力度持续加码，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开展公共就业专项服务。全市累计举办招聘会226场次，2.4万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一桩桩实事好事渐次落地见效。晋中市委向群众交出的民生答卷也越来越温暖厚实。在太原理工大学，科研用房资源日益紧张，成为制约性难题。学校党委积极拓展思路，多方协调，通过驻地政府租赁太重老厂区科技楼，拓展科研用房资源。党委领导多次实地督导团队入驻，成果转化，现场解决搬迁入驻难题。截至目前，该项目基础配套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之以引进人才为核心组建的团队顺利入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企业孵化培育各项工作正加速推进。阳高县聚焦老城区街巷基础设施老旧、管网老化、雨污混流、积水内涝等民生痛点，投资4.7亿元实施供水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两大民生项目。该县通过高位统筹、专班攻坚、闭环督办、细化责任清单、优化施工方案，推动项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随着项目的逐渐完工，将切实提升民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陕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20号至2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勤荣率执法检查组就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赴吕梁、晋中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进行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杨勤荣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法治方式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见效，要突出问题导向，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加快现代化水网贯通达效，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攻坚大宗工业固废综合治理，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快培育新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要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洪防汛、煤矿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文物安全工作，持续提升山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3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赴联系邦福县阳高县，就推进常态化邦福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开展调研。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常态化邦扶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强化技能培训和劳务对接，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增收，要做好动态监测和保底措施，健全防止反贫致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排查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巩固提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六场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围绕构建小而美的新空间，点亮惠民文化新生活主题，与记者面对面交流，分享切身体会和感悟。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9: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用心打造有烟火、有温度、有底蕴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让书香浸润百姓生活，点亮群众文化新生活。太原市图书馆馆外流通部主任张丰涛现场展示在太原市建设的馆外延伸服务站点，这些自助服务图书馆和城市书房就像一张网一样，分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让图书馆走出大楼变身为穿梭街巷的流动书车和永不打烊的城市书房。太原市图书馆馆外流通部主任张丰涛：
10: 为了给市民提供就近便捷的阅读空间，推出太图城市书房和分馆。目前的话，我们共连锁运营了9家城市书房，它现在已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家亲书房。在文化服务相对薄弱的区域，我们会利用太图流动图书车的移动服务来满足大家的阅读需求，在车上可以实现办证、图书借还等服务。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些延伸服务网点，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书香飘进千家万户。
9: 大同市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刘思雨在图书馆工作多年，切身感受到城市的图书馆和城市文化根脉紧密相连。近几年，大同市先后建成了40多处城市书房和自助阅读点，这些小而美的阅读新空间嵌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他希望打造更多这样有温度、有高度、有热度的城市文化地标，让广大读者在书香中感受大同的新魅力。
11: 从单一静态的借阅升级为集休闲、娱乐、体验为一体的动向动态空间，新型阅读空间不仅要建起来，更要活起来，希望用这些创新的举措能够让市民真切地感受到书香就在身边，文化触手可及。
9: 长治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苗苗用多元和新生两个词总结了长治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成果。近年来，他全程参与并见证了长治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过程，及最美新型空间遴选及省级典型案例打造工作。长治市共建成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既有五香书屋、青阳书屋等文化新地标，也有利用废弃的矿山旧建筑改造的文化空间，让荒芜地带变成文化艺术殿堂，为群众构筑享受美好精神生活的文化栖息地。长治市文旅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苗苗：
12: 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空间，新空间更多了一个互动性和体验性，传统的文化空间更多的是单向的输出，群众被动的接收，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切实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处处饱含着烟火的温度。我认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区别于家与职场的

0: 第三空间。作为建设者，打造好新空间，便是为群众提供一方滋养心灵的栖息之地。
1: 运城市文脉公共阅读空间负责人严俊霞说，他们精心打造的这一阅读空间，就是彰显运城厚重的文脉，希望它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座桥梁，让文脉活在当下。结合非遗文创展示空间、图书阅读和简餐咖啡空间，创造文化传播讲座和体验空间为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成为群众身边温暖的城市会客厅。
2: 阅读加科技，阅读加生活，阅读加非遗，希望每一位市民和游客进来都能找到归属感，同时也希望它不仅是一个看书的地方，更是一个社区的大客厅，是一个开放的温暖的城市公共空间。
3: 昨天2026年山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全省11市同步举行，3500多名2026年新招募志愿者参加出征仪式。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4: 自今年3月西部计划项目启动以来，全省各高校先后有4万多名大学生积极报名，报名人数和规模均创历史新高。经过自主报名、集中选拔、体检公示等严格程序，最终有3500多名大学生成功入选。其中新招募志愿者本科及以上学历为3413人，占比达97.1%。即将踏上征程的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将尽快转变角色身份，扎根基层一线，充分运用所学知识，助力乡村发展，以实干履行志愿使命。山西工学院志愿者温荣昼：
5: 去西部计划基层服务的初衷是因为黄文秀的事迹，他深深感动了我。我会以榜样为力量，将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基层发展，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光彩。
4: 山西科技学院志愿者王博新：
6: 我将坚守初心，默默耕耘，把个人青春奋斗融入乡村振兴和祖国西部发展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河北地质大学志愿者任佳：
7: 即将去往娄烦县服务的志愿者，希望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我将以踏实肯干的作风投入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不负时代使命。
4: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我省已连续23年组织开展这项工作，累计选派186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西部地区和省内基层。西部计划地方项目实施规模跃居中部6省首位。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宏伟介绍，此次出征的3500多名志愿者将陆续奔赴全省117个县，在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专项服务。同时，我省还陆续有800多名新招募的志愿者启程奔赴新疆、西藏、四川、云南、吉林、广西等11个省区开展服务。
8: 我们希望这些志愿者在未来等1到2年了，能够在基层的实践锻炼中呢得到成长，历练自我。更希望这些志愿者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基层的实践当中去，为基层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9: 竞品寻踪记。北纬38度，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静乐县，孕育着山西特优农业的一张亮名片——静乐藜麦。从新州古城的精品特产店到国际烘焙大赛的金奖舞台，静乐藜麦凭借全营养、高品质、原生态独特价值，成为健康消费赛道的标杆产品。今天的竞品寻踪记，记者带您从新州热销现场出发，探寻静乐藜麦以科技赋能品质、以品牌开市场的产业升级之路。
10: 在新州古城土特产专营店，包装精美的静乐藜麦米砖被摆放在展台显眼位置，成为各地游客选购山西特色农产品的热门产品。辽宁游客白先生说，他是专程过来购买这一产自黄土高原的健康特产的。
11: 静乐藜麦，我每次买了之后呢，给我们老乡呢都大家分享， 它呢蛋白质还

0: 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它低糖低脂，对身体很有健康。
1: 旺盛的市场需也让晋乐本地加工生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这几天，晋乐县中国藜麦之乡产业园的加工车间里，机器声轰鸣不断。工作人员谢文熙说，他们正在开足马力加工一批销往湖南的藜麦米，这也是晋乐藜麦今年新拓展的重要省外市场。
2: 现在我们主打的就是晋乐30藜麦米，正在加工的主要供往湖南市场。现在的市场渐渐小岛的好，不过是供往湖南，而且供往上海、浙江、广东、四川十几个省份。
1: 藜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2011年，晋乐县引进试种成功，依托高海拔、无污染的原生态生长环境，晋县产出的藜麦颗粒饱满、营养均衡。凭借丰富的营养属性，晋乐藜麦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证的全营养食品。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发展，如今晋乐县不仅是优质藜麦的重点产区，还是优质种源的核心繁育基地和供给地。晋乐县藜麦育种基地负责人贺培阳介绍，他们已经收录了五大洲3200多份藜麦种植资源，1.6万多份突变体资源及3万多份育种材料，涵盖全球15%的藜麦种植多样性，为当地藜麦品种迭代升级提供了丰富的种植资源支撑。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培育成了通过认定的有4个品种，进入田间试验的还有7、8个品种，并且呢，我们的藜麦种子呢还搭乘了神舟16号进入了太空，进行了航天育种，配出了晋藜1号和晋藜2号2个品种。这些品种具有抗倒伏、耐盐碱的多种特性吧。
4: 我们希望通过种子的培育，来带动整个藜麦产业的发展。
1: 如今晋乐县藜麦种植面积稳定超过5万亩，与8家重点藜麦加工企业搭建起集标准化种植、初级加工、精深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全县藜麦年加工能力达7500吨，超2/3产品远销省外。凭借严苛品质保障，晋乐藜麦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晋乐县也成为全国最大的藜麦集散地。晋乐县中国藜麦之乡产业园加工车间负责人贾伯涛：
5: 晋乐藜麦的每一道工序都经过严格把控，从种植端的有机旱作标准化管理，到加工端的6.5小时深度去皂干技术，再到产品端的真空锁鲜包装，我们就是要让消费者吃到最地道、最优质的藜麦。
1: 在深耕国内市场、站稳本土赛道的同时，晋乐藜麦扬帆出海。2025年，在法国举办的第10届世界面包大赛上，以晋乐藜麦为原料制作的三明治荣获单项金奖。晋乐藜麦面粉还远销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实现了从黄土高原到国际餐桌的华丽转身。晋乐县藜麦全产业链重点链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李明：
6: 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上，最新发布的发展指数监测显示，2017至2025年晋乐藜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总指数从100点攀升至228.89点，复合增长率达12.56%，实现产业规模与发展效益的双重跨越。我们将持续深耕藜麦品牌建设，全力打造中国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让晋乐藜麦飘香海内外，成为中国好粮的闪亮名片。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8: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度到31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新州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0度到32度，阳泉中雨转晴，20度到28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0度到32度，长治小雨，19度到28度，晋城小雨，20度到28度，临汾小雨，25度到34度，运城多云，25度到3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
9: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张瑞，值班总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每天早晨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1: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人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七八百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万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

0: 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0: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蝇滩蚁釜，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庆典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 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